0: 谁不吃海参呢？尤其咱们大连的朋友都想买点好的海参，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价格肯定是下不来了。
1: 对，
0: 尤其像咱们这个高雅即食海参的这个品质啊，咱们大连玉生堂呢成绩经营24周年了，今天开始也是我们为期一周的一个店庆的活动，要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好消息。而且你看咱们欢乐购这么多年，其实合作的海参厂家品牌挺多的，但是留下来的是不是就剩玉生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家老客多，回头客多。
1: 是，
0: 咱们如果自己干买卖的话也是这样的。你说谁的东西卖得好，回头客多，咱肯定就常卖多卖。谁家的可能卖一次卖两次没声了没音了，那咱就不上货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1: 一锤子买卖了，对不对？
0: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我们今天7996斤的大连辽刺参，而且是高雅即食海参，5年以上1斤发好，就是8根或者是9根，就是8个头9个头的这样大个头的即食海参，还有咱们的好礼相赠。想要抢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好，
1: 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啊！
0: 哎、
1: 您好，定海参呢、
0: 啊？你好，咱也来一趟。
2: 是，我是想买那个硬一点，因为现在市场上那个海参、它不好，那水分可大了嘛。
0: 你水大的那海参它就稀嫩稀软呗，还碎，是不是？
2: 对对对，要不我就不敢买那个即食的了。你看，我都买干的回来呀、自己发。
0: 自己发、我跟你说，好的那种干海参也特别贵，而且呢，你自己发还麻烦。你如果要是怕说买着那种软的、稀的、那种水大的，你就试试咱家这款这个高雅海参。人家玉生堂24周年周年店庆的活动主推的就是这个高雅海参。
1: 对，
0: 如果它要是不好的话，那不是自己砸自己糟粕吗？是不是？
2: 是是是。哎呀，那麻烦你们给我送一套吧。我来一套。
0: 哎，好，没问题。咱家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因为就是大连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品牌、当地的司机。
1: 对，
0: 不像说你在网上买的，说哎我这宣传的挺好，都是大连的，结果一收到话，发现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而且现在天气说实在话也挺高的，温度也挺热的。一旦说这个海参呢，中间的途中发现点这个时长了，
1: 物流破损
0: 了、物流破损了，或者说这个海参账单了化掉了，人家不给你赔付，因为海参属于生鲜类，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当地企业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啊。6斤咱们即食海参高压的原价，咱们团购价格要卖到999，咱今天再给你减200块钱，799，再送你2袋虾仁，再送你2桶海参小米粥，再送你5斤的品牌鸡蛋，赶快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听友早上好，现在的时间呢是8:05，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的实时路况。目前国庆出游的车流呢持续的上升，甘井子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双向通行稍微有一些缓行，西港疏港路流量走高，中山区沙河口高新园区的主次干道整体通行状况畅通，旅顺通往景区的道路通行平稳。提醒大家，后续车流呢还在持续的增加，缓行路段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沈海高速、鹤大高速、皮长高速、庄盖高速、土洋高速、大窑湾疏港路高速、青海湾跨海大桥、渤海大道目前正常开通并且通行顺畅。交通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杜绝开车的时候还浏览信息，注意控制车速，出行时间就听交通广播。以上路情信息由鸿飞编辑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5: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6: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5: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6: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5: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6: 1号最美中国红，
5: 2号豪迈大东北，
6: 3号最爱是大连，
5: 4号燃情东北超，
6: 5号决战梭鱼湾，
5: 6号假日慢时光，
6: 7号平安回家路。
5: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6: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 激情燃爆梭鱼湾。

0: 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二十面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练士庄和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面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五点前后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两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十六到二十二度。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在国庆长假，我们交通广播呢会每天有三档特别节目的主打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国庆节的欢乐哈，包括整个国庆节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题。那今年的国庆长假其实有些特别，因为呢恰逢万众瞩目的东北超的决赛啊落地啊我们大连的主场，所以说我们听众的出行需求啊，包括这个假日的这个观赛的热情是高度的叠加啊，所以呢整个的国庆期间，我们的特别节目会采用的是大主题加分主题的一个递进的结构。在国庆的开始呢，我们是以最美中国红开篇，那在国庆的结尾呢，是以平安回家路来收尾啊。每天呢会陪伴大家走在假期的路上。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时段，10月3号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的话题呢，就是最美是大连。在我们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说说槟城开心图，哪些大连的旅游攻略你希望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包括您的11假期又是怎么来计划的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海滨风光。节目一开始呢，小雪同学就发了信息啊，这个晨光漫过街巷，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愿我们带着平和的心态奔赴生活，前路有风有光，一路皆是温暖与惊喜。祝小林和各位听友今日一切顺利啊，要谢谢小雪同学。快快乐乐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小林啊，迎着晨光出发，愿今日平安喜乐。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咱们大连有哪些非常啊这个好玩的地方啊，大家值得去的景点，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另外呢，进入到10月份之后，我们的这个秋天来了，这种秋天的盛景和美景真的是限时赏味期很短的时间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赏枫叶呀，包括赏秋景的好地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发送文字和图片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上了。

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可是8到10级呀。因为正值假期的旅游高峰啊，所以需要防范降雨、强对流、大风和降温天气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呢，也要防范强对流和大风天气对农业生产、海上作业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降雨的预报啊。那今天夜间到4号的傍晚的全市都是阵雨雷阵雨的，雨量是小雨到中雨，5到25毫米。那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呢是局部大雨到暴雨，30到70毫米量级。那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10月3号的半夜到4号的中午啊。所以说今天大家出去玩听这意思还行，但明天想问问各位，您的安排会不会受到这波降雨的影响啊？那随着降雨而来的就是大风啊，今天傍晚的5点一直到明天早间的5点啊，这个偏南风风力挺大呀，大连境海沿岸地区的阵风是会达到最大7到8级，内陆地区的阵风呢最大会达到6到7级。那么4号到5号呢，你看从偏北风转成从偏南风转成偏北风了，四号呢就是偏北风，风力很大，近海沿岸的阵风是8到10级，内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最大7到9级啊，朋友们。那么到了10月5号呢，这个风向就转为西北风了，风力也是较大的。大连近海和沿岸地区的阵风可以最大达到7到8级，内陆地区的阵风最大6到7级呀，哇！这4号和5号这两天真的是大家出去玩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海玩的时候哈。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关于气温方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那明天这波降雨来完之后，必然气温会随之而下降，降温的幅度会达到4到6度呀。那么10月5号早晨呢，会降到最低，南部地区呢会达到最低气温是11到13度，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7到9度，北部山区呢部分地区是有霜冻的。那么就四号那天是最低的，五号天气气温就会有所回升了。那么今天呢，近海呀、沿岸呐、内陆地区早晚时段降雨前后会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大雾天气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同时呢随时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关于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我们收到的信息啊，是高速公路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啊。

好嘞，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大连的旅游攻略。这个假期您是如何安排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最美是大连。您的十一假期如何安排？怎么样来体会我们大连的滨海风光呢？稍后呢，我们还会请出我们的一些嘉宾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认为咱们大连最值得看的景色在哪里。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可以了。

继续回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来，最美是大连啊！您认为我们大连最美的景点在哪里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这个十一，我相信是热度最高的，那就是蓑衣湾啦。因为今年的十一啊，是恰逢遇见东北超的决赛，在我们的大连呢，总是藏着无数的惊喜。你可以漫步海岸，赶海拾贝、抽海垂钓、品尝海鲜之外，还有被众多明星轮番种。种草全网刷屏的蓑衣湾专业足球场，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蓑衣湾足球场呢，已经是成为了今年国庆大连最火热的新晋的必打卡的地标，引得了是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慕名前来。作为国内罕见的三面环海的专业的足球场呢，蓑衣湾是以海浪海螺为设计灵感，蓝白叠浪的建筑外观，包括呢和碧海是交相呼应，独一份的海上球场的浪漫气质，就连不少走进蓑衣湾的艺人都会被这里的明星氛围所震撼到。也欢迎大家发来你和蓑衣湾球场的合影，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咱们大连最美的球场。

孙楠呢重返家乡赛场，坦言足球已经是早已融入大连人的血脉当中了。那在苏玉湾呢，也和数万的球迷共同呐喊，深深感受到了我们东北足球的热血的情谊。包括呢像王雷、李小萌也亮相苏玉湾，唱响大海啊故乡，歌声伴着海风，喝着全场的呐喊，淋漓尽致地诠释出了咱们大连人的家乡自豪。其实不只是本土的明星倾情推介啊，像谭咏麟、罗家英等等香港明星足球队的成员也曾经到访打卡，一次次让苏玉湾的足球场走出东北，火遍了全网。明星效应叠加绝美的滨海风貌，浓厚的足球底蕴也让苏玉湾足球场彻底走红了，成为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大连旅行的刚需打卡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节目当中最美大连，我们第一站先走进的就是苏玉湾足球场，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发来您手机当中和苏玉湾的合影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听友，此时是8:30，我们关注此刻大连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全市整体通行畅通，部分主干道车流量有所提升。重点关注甘井子区东快路焦金山隧道双向持续缓行，西港区的疏港路车流量偏大，基本上呢是在汇流点呢稍微有一点排队。中山区的东港云人码头路段车流量逐步的增多，沙河口区的西安路新海广场周边车辆较多，高新园区、旅顺口区以及景区道路整体畅通。提醒大家，咱们出游的高峰时间还在持续，缓行路段呢，大家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出行时留意我们交通广播的路情信息。交通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杜绝开车的时候浏览信息，注意控制车速，出行时间就听交通广播。以上路情信息由鸿飞编辑播报，我们下时段再见。
3: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11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青岛经济区、布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6级，阵风7级，气温在16-22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7: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1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1: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哇，这么熟悉一首歌，经过王麟和王鹤野的演唱，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大东北，我的家乡哈，我们很多朋友熟悉的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那今天给大家播放这是黄龄王鹤野的，我相信听完这首歌，大家那种心中的自豪感啊，就会油然而生了。今天呢，我们最美是大连的首站，先来到了我们大连的苏宜湾足球场。那在整个国庆假期当中呢，东北超的决赛应该说是点燃了我们全城的热情啊，而且呢，持续带动了打卡的热潮。我们平台上这个 Miki 爸爸就发来了 Miki 小朋友在苏宜湾足球场啊外面啊给我们拍来的照片和球场的合影，不知道宝贝这个有没有关注我们东北超的决赛，有没有这个这次啊要去决赛观战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发来您的票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美是大连，我们节目呢今天早间从8点到10点的直播当中会大家互动一下，您认为大连最美的景色和景点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首站我们来到了苏宜湾足球场，也欢迎大家把您手机当中和苏宜湾足球场的合影发给我们，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还是滨海步道上。土地洋溢着咱的爹娘，
1: 那咱给您增加到了63片，让您吃的更久。8瓶到手只要199。那么大麦刚才也说了，你看天气逐渐凉爽了，包括这个阴雨潮湿天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季节呢，也是咱们关节骨痛病的高节啊。
2: 我感觉效果挺好，我就想再订一套。
1: 再订没问题啊，咱家老客的话也是经常常年的去吃这个氨糖，现在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其实都不用我去教，自己都会了。咱这吃氨糖也是，就吃一段歇一段，吃一段再歇一段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它正儿八经咱们南京同仁堂大牌子的，而且大包装。以往的氨糖呢，一瓶可能就是30片40片，
0: 对，
1: 我们今天是给您

0: 增加到了这个63片，所以说您吃的进补时间更久了。
1: 哎，
0: 如果说您平时啊这关节不怎么疼，咱们就是日常养护保养的话，你完全可以一天吃2片吃3片就行。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这段时间疼的厉害，你看现在外边这个接连的下雨，家里也潮，屋里也潮，就感觉这个天天这个关节啊，这个膝盖啊，是不是不舒服？那您一天呢，咱最多不要超过这个6片，因为氨糖本身就有一定的止痛、镇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嘛。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价格是199，你买4瓶赠4瓶8瓶，这是以往团购价。现在打电话，我再给你加赠2瓶啊，整整是10大瓶。今天199，平均一瓶就合到19.9，而且是戴了蓝帽的，
1: 盖了蓝帽的，
0: 明确的保健功能的一款氨糖。
1: 哎，
0: 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0: 哎，你好，丁安堂啊，
1: 丁安堂啊，
0: 哎，
2: 哎，就对对对。
0: 嗯，
2: 就是我咋回事呢？就是这个膝盖啊，要是一走时间长了吧，它就发软，没有劲儿，
0: 就没劲儿。
2: 在医院吧也查了，大夫说是这个关节不好，让我也吃点的，就是补点这个氨糖。
0: 氨糖，
2: 我看药店卖的那个，就是戴蓝帽的那个，那都可贵了。
0: 是，
2: 你们这个是这一瓶多少钱呢？
0: 咱现在是10瓶199，一瓶的话就合到19.9呗。
2: 哦，那这个含量高不高啊？
0: 挺高，它这个是每百克含量氨糖啊是7.2克，然后硫酸软骨素是6克，钙是17.3克，它是属于三重呵护，就是加强呵护你的骨关节啊，关节硬骨啊，包括关节软骨的一个健康。
2: 哦，
0: 嗯，
2: 那给我来一套吧。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就是咱说这里面的含量具体的，您可以回去以后跟咱们在这个药店、保健品店，包括您自己家吃的这个氨糖，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中的哪个啊，里面的氨糖含量高，包括它有没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里面有没有钙的成分呢？咱们这款氨糖呢，它是属于三效合一、三重呵护的，您拿回家这一瓶顶多瓶，就钙片的钱都给您省掉了。
1: 是啊，
0: 你就完全吃它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是199，买4瓶赠4瓶，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啊，这样的话是8瓶，然后再给你加赠2瓶是10瓶。其实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在外面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就感觉这腿就跟没劲儿似的，就发软，是不是？
1: 嗯
0: 啊，包括上楼的时候，一回弯的时候嘎嘎直响，其实这些都是跟咱们的骨关节有关系。那有些朋友之前想的就是说，那我补点钙吧。其实你补啊，它补钙对于这个关节的影响微乎其微，你一定要，咱们说这功夫啊，你下到地方，你氨糖缺的是什么呀？咱这个软组织、软骨、滑膜缺的是啥？它缺的不是钙，它缺的是氨糖，缺的是硫酸软骨素啊。
1: 对，
0: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我们今天是10大瓶，只要199，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时间抢电话，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啊。您好，定安堂啊。
0: 哎，你好，咱来一套安堂。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我那脚脖子一上楼就嘎嘎响。
0: 是，
3: 然后这膝盖也疼。
0: 就这些地方它都是骨关节啊，您可以补点安堂试试。
3: 完了我那个还有骨质疏松。
0: 哎，骨质，咱这个蓝帽啊，就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蓝帽，蓝帽的话它是有明确的这个保健功能的，它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安糖，咱这个男童的安糖它带蓝帽的，它有明确的提升咱骨密度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就挺适合您这种骨质疏松的，然后关节还不好的，你吃它就行啊。
3: 啊，那太好了，那你给我定一套。
0: 没问题，以往团购价格我们是买4瓶赠4瓶199，今天在这个8瓶的基础上再给您多赠2瓶，到手是10瓶，还是199啊。
1: 对，
0: 价格更优惠了，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听友，上午好，现在是9点整。大连此刻路面通行情况可以说是顺畅有序的。目前啊，假期出游的车辆持续的增加。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甘井子区的东快路焦金山隧道双向通行明显缓慢。西岗区的疏港路车流量越来越大，部分交汇的路段车辆呢有短暂排队情况。中山区的东港渔人码头还有棒槌岛周边的车流量增大。沙河口区的西安路星海广场周边开始出现车辆聚集，但是没有交通拥堵的出现。高新园区的主干道呢目前通行平稳，旅顺口区、城区以及景区的道路整体畅通。提醒大家途经缓行路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随便的加塞变道啊。出行呢，大家留意收听我们交通广播。交通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我们呢杜绝开车还浏览信息，注意控制好车速，出行时间就听交通广播。高速公路啊，沈海、鹤大、皮长、庄盖、土洋、大窑湾、疏港、星海湾跨海大桥、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路行信息由鸿飞编辑播报，我们下次再见。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马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4号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4号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2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5: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5: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5: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国庆节的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那今天10月3号，我们的主题是最美是大连。在这个时段，小林要跟您一起分享咱们大连的旅游攻略和滨海风光。在这时段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认为大连最美的景色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推荐推荐。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上个时段啊，首站跟大家来到的是我们大连的知名景点苏宜湾足球场啊。现在不少的游客呢，都把这个苏宜湾足球场列为了咱们大连的必游站点，所以刚才上一个点到我们也征集了说，哎，有没有大家跟苏宜湾的合影呢？然后有没有在这个决赛当中已经买到票的朋友们呢，跟我们来晒一晒您的票根哈。这个萱萱姥姥说首场去了，决赛还要去，然后也发来了首场在场内啊和这些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好朋友们一起拍摄的集体合影啊。另外雨佳推荐了一个赏秋的好地方，就是在人民广场啊五四路六幼儿园的对面的这个位置，这一条呢这个人行步道上去年突然它就出圈了，出圈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半呢像夏天一半像秋天，所以呢很去年火到一个不得了啊，但现在这个叶子可能还不够黄，过了11可能就会很好看了，那不知道今年的秋天会不会依然呈现出去年那样一半是夏天一半像秋天的景色呢？

你看，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十一期间的苏一湾走雪场啊，在十一期间，有记者就采访了一个上海的游客，专门是带着孩子来大连打卡的，特意沉浸式的要感受咱们大连足球城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三面环海的苏一湾足球场太独特了，建筑造型也特别的震撼，既有大海的温柔，又有体育的热血，真的是别处看不到的风景。其实呢，不光是外地的很多的这些游客们很喜欢，咱本地的市民也是满怀期待。比如说咱们本地的市民赵女士就说，十一假期打算全家要去苏一湾看东北超的决赛，在海风和呐喊声中亲身感受苏一湾足球场的独特魅力，体会大连深厚的足球底蕴。那届时呢，在十月五号当天，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体育广播也会并机直播这一场大家万众瞩目的决赛的盛况哈，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您认为咱们大连最美的景点在哪里啊，跟我们一起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张强说分开抽签的，四岁儿子有票我没有，这可如何是好啊，你说说啊，这幸运的小宝贝竟然抽到了，哎，还分开抽签，我以为是一起买的会一起抽签呢。

张强一看就是我们大连的这个绝对是忠实的铁粉和球迷啊，虽然说这个决赛的票没抽着，但是依然发来了场内的照片啊，然后还有孩子一起拍摄的，这应该是之前的场次是不是？而且你看天气也特给力，咱们一开始说明天四号降温下雨，五号呢气温就略有回升了，五号咱正好去看球啊，所以但是晚上啊早晚温差现在秋天还是挺大的，如果您抽签抽中了决赛门票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件啊。其实除了岁月足球场之外呢，国庆的长假期间咱们大连全域的文旅热度真的是拉满了，各大街区啊景区啊都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啊，也想问大家这两天能都去哪玩了啊，包括未来的几天您又是如何安排的呢？包括大商青泥洼商业步行街还有很多特色的线下活动也如期拉开序幕了，喜庆的街头景致，浓厚的家国氛围，烟火满满的市集和热血足球的观

赛体验是融为一体了。然后呢，街区呢也布置了很多很多主题的花坛，包括连片的国旗阵风阵列是迎风舒展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甘井区的滨海体育公园啊，这个就在苏玉湾旁哈、啊，也举行了一些主题的活动，包括呢，我在十一当天还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在发，有上百名这个古筝的学古筝的儿童，还有古筝的爱好者，都在这个滨海体育公园里边啊，列阵铺开，献上了自己的表演。包括还有大连森林动物园啊，这个森林动物园整个那游客简直是太多了，我一刷抖音就能刷到要排队去动物园的，在滨海路上的啊。我们也要提醒顺道一下啊，国庆假期咱滨海路西段这一段可是单双号限行，而且呢这个单双号限行的规定当中也包含咱们的新能源车，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嘞，欢迎大家随时把您认为的咱们大连的最美景点啊，最值得逛的景点呢告诉我们一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包括您的国庆假期的这个旅行计划游玩计划也欢迎您一并的发送过来。

0: 刚才这首呢是来自侯彦斌和韩磊演唱的最新版本的《走四方》哈。要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的大神，其中一位经常走四方的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一位老听友辽宁绝地战警啊。经常大家可能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发布的这些视频，都是战警大哥真的是走四方拍来的精彩的画面。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大连这个板块，我觉得不得不请出我们的这位老听友啊，绝地战警大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看到的我们大连的最美景观。从他的视角来看看什么地方最美呢，同时也是给大家一些小的借鉴，也欢迎朋友们一起来给提供提供哈，咱们大连最美的视角，最美的景点。先来有请战警大哥，你好。
1: 你好小林，节日快乐。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日快乐。
0: 哎，节日快乐战警大哥。我们经常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您发的一些视频，让很多朋友说您真会挑地儿，然后你这从哪儿找到这么好的视角呢？都是在哪儿拍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最美大连板块就想跟您来聊一聊。首先您先跟我们推荐推荐您最喜欢，因为先介绍一下战警大哥呢，他现在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拍摄优美的视频画面，呵呵，精美的照片，咱们大连的绝美景色。那您觉得最喜欢的地儿，最喜欢去拍的是什么地方？最出片的？
1: 最出片的，你看哈，我喜欢那个日出和日落哈。
0: 嗯。
1: 日出的，我就举个几个例子吧。日出我推荐一下的，老干井的区的那块那个蟹子湾。
0: 嗯。
1: 那个地方呢？我拍了挺长时间的，今年拍连续拍了3个多月。
0: 哇，
1: 嗯，
0: 每天早上都去吗？
1: 有潮汐，要根据潮汐还有天气状况吧，然后来定。今年那个天气条件不错。拍到了不老少好片子。
0: 嗯，确实，我相信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的朋友，应该也能看到战警大哥给我们提供了好多优美的素材哈。那您说的这个蟹子湾，如果咱要导航过去的话，怎么来搜索呢？
1: 嗯，蟹子湾海滨浴场。
0: 啊，就导航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什么就是其他独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应该在哪个角度，对着什么样的角度去拍呢？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它那个蟹子湾的沙滩呢是成一个 U 字形。
0: 嗯。
1: 夏天呢，在东南角那个位置，比较好。这个季节呢，秋天了嘛，到那个马上要进入深秋了，应该到它的西北方向。
0: 哦。
1: 那个位置，因为这两个位置的话都有礁石，用它来看日出做前景是非常漂亮的。
0: 哦，确实不一样。战警大哥，您这边最好把那个后边的收音机是不是也可以关掉，要不然有回声。然后呢？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另外呢，还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蟹子湾的这个地方，一般早上要看这个潮汐，那大概的时间几点钟是看日出的比较好的时间？就在这大概，比如11假期吧，咱就说大家都有时间的时候。
1: 11假期早晨。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最美是大连的这个环节当中来哈，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的最美的地点，这个时段我们要走去哪里呢？我们来去旅顺赶赶大集好不好？有想问问大家哈，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去赶大集的朋友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旅顺这边的大集的名单哈。首先呢是按时间排序，周二到周日啊依次开市，我们看看都有哪些。首先周二呢是山头村大集，周二的8点到10点，然后呢就是在双岛湾路啊山。

头村委会的南侧，这个集市主打的是村民的自产自销，梨呀、苹果呀，现在都已经上市了，包括那渔港直供的海鲜，搭配地道的街头特色美食，鲜果海货美食一站式尽享啊。周三呢是龙头大集，每周三的6点到12点，哎呦，这时间可够长的，龙头农贸市场在旅顺口区的龙头街道旅顺中路这儿，70多家摊位，特别的热闹，新鲜的水果蔬菜，美味的海货，对吧？农家土特产琳琅满目，哎呀，那真的是乡土烟火气满满呐。

还有呢，周三呢早上6点到12点有一个北崖户祖村啊，这个大集，这个北崖户嘴村大集啊，在这儿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土鸡蛋呢、啊、手工粉条啊、现磨的香油啊，在延北路37号啊，旅顺口区的延北路37号啊，刚出锅的油条麻花什么的，就是特别的热闹，呵呵，农户呢还有自产的地道的农货哈，这个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过去逛逛。还有周四是哪儿呢？北海村大集啊，每周四的6点到10点，在这个北海村渔港的旁边，这个是滨海渔村特色的一个大集，主打的就是鲜活的海货、果蔬的小吃。另外每周四还有一个呢，是早，这个比较早啊，早上5点就开始了，一直到11点，是在曹家村大集，金五路的203号，这边也是便民的采购地，而且呢也是一样，新鲜的货品啊，热乎的小吃应有尽有啊，这个是很多的乡土的记忆，是独属于曹家村的市井温情。那每周四还有一个是石富村大集，这个也是三间铺街道的啊，柯达路的1号，这个大集也是刚上岸的鲜活的海鲜，包括农户自种的时令的蔬菜呀、用具呀等等，这个特别的实惠，所以每周四呢您可以在这儿来逛逛原汁原味的乡村的市集，包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推荐推荐您最喜欢逛的大集是哪一个呀。周五呢7点的10点是张家村大集啊，是在这个旅顺口区的双岛湾街道办事处的南侧，这个应该是这个片区规模最大的乡村的市集了，是每周五啊，然后呢满满的地道的滨海烟火气啊，还有新鲜上岸的渔港海鲜海货，鲜活又肥美，还有老式的炸鱼，特色老字号的鸡蛋饼，哎呀，是本地人收藏的烟火打卡地啊。还有每周五的6点到11点半呢，张家村张家沟村大集啊，这个是在张九路的这个558号啊，也是一样有鲜果、杂粮饼、新鲜的海货。周六今天在哪儿呢？后三阳村大集，在新港路旅泰大厦东南方向50米，您可以导航到三阳大集管理办公室或旅泰大厦，旅顺的旅啊，泰国泰，您再往前走50米就行了。还有每周六今天还有哪儿的长岭子村大集，这个是在长城街道的兴农路啊，这边也是一样，本地的果蔬啊，特农家干货咸菜呀，这个真的是体味到旅顺的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气就在这里了。还有周日呢是中崖户嘴村大集，是在铁山街道派出所的西侧50米啊，周日的6点到13点，这个大集有170多个摊位，是原先啊沿街经营，现在搬到院里了，环境更规整安全，而且大集占地4000平方米，我的天，这可真够大的啊。刚才说这些，想问问大家，您都去过哪个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除了我说之外的，还有哪儿的大集您觉得特好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推荐啊。好嘞，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发送给我们。这马上快10点了，你明显会感觉到路上的车逐渐的多起来了啊，所以呢路上行车一定要多多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跟交广来联系，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啊传来的最新的消息。目前呢，咱们大连公安交管的最新的路况专报提示，动物园滨海西路的车辆比较的集中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国宝转盘到金沙滩的附近。另外呢，东化路的出市区方向车辆主要集中在了大冈到江山隧道的南口附近。明显感觉到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大家出门了，都已经开始出门了。高速公路目前还是一切正常的啊。那我们也来关注关注高速的一些情况，像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新能源车大量的上了高速。我这两天看了很多的新闻，都是关于充电充不上的，尤其是通往了重点的高速、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辆特别的大，充电的需求特别的集中，尤其是每天的10点钟之后。那今年的国庆长假呈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出行总量特别大。范围广，而且呢拥堵缓行路段呈现了多点的分布，拥堵的程度也会预计在加强。那旅游流呢成为了假期出行的主力呀。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呢，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车辆比较多，日均车辆呢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所以

0: 高速公路的充电的需求整体呈现出了一个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呢，从上午的10点开始，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充电场站呢，就车辆就明显增加了。晚上的21点之后呢，车辆的这个车流就逐步的回落，充电的需求也随之减少了。另外呢，有一个提前的预警，就是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啊。那么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会大幅的增加，预计呢充电的高峰是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
1: 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2: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2: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2: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2: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2: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2: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2: 100.8，生动千。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呢，我们围绕呢多部电影来说一说取景地都在哪儿。
3: 哦，
2: 大家也可以去打卡。
3: 现在确实是跟着取景地旅游，
2: 你看啊，
3: 也是一种风尚啊。
2: 最近两个月呢，我只看了一部电影，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
3: 那部八仙不算啊。
2: 八仙是啊，对，也是两部。
3: 幸好我对你了如指掌。
2: 没有，我说的什么呢？
3: 被你懵了啊！
2: 除动画片以外啊，
3: 动画片没有取景地，是不是？
2: 对啊，其实也有，
3: 真的也有。
2: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龙餐馆。
3: 哎，
2: 龙餐馆呢是广受关注，
3: 是的。
2: 而且呢，影片当中的像什么战火呀、造火呀，在银幕上开始交织。
3: 嗯，
2: 然后以好好吃饭、一个朴素的生活。远景为切入点，也是打动了很多人啊。这部片子确实后劲十足。
3: 那是
2: 这两天呢，我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
3: 嗯，
2: 其实他在选拔角色的时候非常严格。
3: 那是
2: 包括这些小孩
3: 儿，哦，
2: 包括这个一些主演，
3: 嗯，
2: 对吧？那你看他们的取景地在哪儿呢？
3: 哪里？
2: 电影当中啊，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
3: 就感觉在国外。
2: 还有呢，广袤的。啊，戈壁荒漠，
3: 嗯，
2: 部分镜头都在哪儿啊？都在宁夏的石嘴山石岩井。
3: 哦，这个位置。
2: 对，
3: 嗯，
2: 啊，哎，石探井，抱歉啊，
3: 岩和探行。
2: 对，
3: 啊，
2: 就是石嘴山的石探井。
3: 哎，
2: 啊，就在这儿取景的。那么呢，石探井呢，曾经是宁夏重要的一个煤炭的基地。
3: 嗯，
2: 啊，留存着大量的上世纪的工业建筑。
3: 嗯，
2: 由于呢，紧挨着是贺兰山，所以这里沙漠。戈壁峡谷这个地貌也是交错的，
3: 对
2: 啊，非常适合取景。
3: 是的，有点类似于咱们想要那个场景的状态。
2: 哎
3: 哎，
2: 但是你看片中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什么检查站，
3: 嗯，
2: 就美军的检查站，
3: 没错。
2: 原型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石探井小镇的一个标志性的叫做石头门楼。
3: 哦，石头门楼，
2: 石头门楼。
3: 嗯，
2: 哎，如今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热。

0: 门的打卡点了。
1: 你看看，
0: 不少游客呢拿着电影的截图，开始在这儿同步的来进行打卡，
1: 就是反应挺快的，是不是？
0: 还有这个影片当中，不是有一个儿童的这个童兵学校？
1: 确实是，
0: 哎，
1: 印象深刻。
0: 小镇里有一个废弃大楼，
1: 嗯，
0: 被剧组改造成了这个学校了，
1: 就是现在咱们在看这个照片，
0: 哎呀，
1: 照
0: 还有回忆呢，
1: 没错
0: 啊，就孩子们在那儿喊口号，
1: 那
0: 是吧？然后呢，有小孩坐车就走了，背书包就走，最后，哎呦天，真是
1: 非人的待遇，
0: 是，
1: 对
0: 啊。然后呢，最近啊，这个石炭井呢，依托着一个工业的遗址、自然风貌，吸引了很多电影过来取景。你比如说呢？万里归途
1: 哦，也在这儿。
0: 山海情
1: 哦，
0: 还有呢，大风吹以及我的父亲焦裕禄、
1: 嗯、哦，别说，真有点相似，
0: 哎、嗯，很相似啊。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艺术加工嘛？
1: 哦，
0: 另外呢，龙餐馆当中呢，和龙餐馆非常逼真的中东街区古城，让很多人认为就是在国外取景的。
1: 对、啊，很像啊。
0: 其实殊不知呢，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1: 嗯，就是在园区里面建了一栋、
0: 哎、厉害呀、
1: 啊，对啊，
0: 这个厉害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大概70%的场景都是在这儿搭建完成，
1: 嗯，
0: 超过10万平方米的，这个拍摄空间，
1: 嗯，
0: 剧组复刻了200多栋建筑，
1: 嗯，
0: 从城墙、街道、餐馆内部，连墙上的广告涂鸦。都是专人设计的。你说一部电影啊，有人就说了，说、嗯、哎呦，他票房一卖卖个10几亿，
1: 嗯
0: 啊，那你说他投入，他才投入多大呀？你看一看，对吧？70%的场景都是现搭呀，
1: 哎，
0: 你这都有人工啊，
1: 没错。
0: 你现在贵的是什么？贵的不是材料，而是工人。
1: 那是啊，而且呢，就是时间成本也非常的高。
0: 对，
1: 你想复刻200多栋建筑、
0: 哎，
1: 那么的逼真，
0: 对，
1: 哎，
0: 1:1的复刻，
1: 是的，
0: 一砖一瓦的，它都原始了中东街头的一个真实的质感。
1: 没错，
0: 你要知道，就是在这种影视基地，它拍摄出来之后的话，它比较方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剧组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
1: 嗯，
0: 9个置景车间和1个大型的外景地。啊，就是给大家营造的什么呢？营造的这种真的就像是国外的这种感觉。
1: 对，一个剧组动辄几千人很正常。
0: 是的，
1: 上万人的也都是啊，一点都不少见、
0: 哎。还有就是这个青岛的这个什么影视，东方的影都啊，已经产生了很多国产电影的一个制作基地了。
1: 比方说，
0: 《飞驰人生三》
1: 在这儿拍的，
0: 《封神三部曲》
1: 也在这儿拍的。
0: 还有这个
1: 独行月球、
0: 啊、独行月球也是在这儿，
1: 哎，就沈腾在这儿真是啊、哎、没少待呀，这几部当中
0: 这沈腾产业吧，这是
1: 就是都拉自己家来了，是不是、
0: 哎、你比如说呢，在飞驰人生啊，曾经呢在这儿完成了长达1个月的拍摄，7号摄影棚承载了是什么？雨中换胎，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部戏啊，最后的决赛的时候，
1: 嗯，
0: 要换胎，没有在，
1: 就是
0: 在
1: 飞驰人生三，
0: 对，哎、飞驰人生三
1: 是
0: 极限换胎，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流浪地球》
1: 《封神三部曲》《
0: 封神三部曲》，这个我们所说的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影棚啊，它是属于是纯蓝幕、绿幕的抠幕，
1: 哎
0: 啊，
1: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实景。
0: 对，
1: 是的
0: 啊，他营造的这个实景啊什么的、
1: 嗯、
0: 包括什么蛟龙行动，
1: 对，
0: 哎，曾经在这个影棚当中挖出了一个水池，
1: 嗯，
0: 然后做了一个潜艇，
1: 对，
0: 哎，
1: 几乎1:1还原，
0: 而且打造了4艘，对吧？因为蛟龙它就是在潜艇里边所拍摄嘛。
1: 是的啊，我还之前不知道是4艘啊，这是我今天第一天知道。
0: 对、
1: 哎，我知道它造潜艇，我知道，哎，但是
0: 造了4艘，
1: 四艘、哦、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啊。
0: 而且呢，还有什么这个？独行月球、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刚说到了动画片的里边的取景地，有人就说了，说动画片不都是 3D 4D 来做的吗？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八仙这个电影当中也是成为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匹黑马。
1: 嗯，
0: 首先说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让很多的孩子们他其实是很难理解和看不懂的
1: 啊、哦，就是看年龄，其实
0: 看年龄，看年龄。
1: 别说孩子们了，就前20分钟，他那个速度啊，
0: 哎
1: 哎，
0: 很难，
1: 就是、
0: 很难去。
1: 咱们也是不是要顺一顺？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你能看到中年以上的一些观影者
1: 怎么样？
0: 每个角色出来，只要是出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
1: 嗯，
0: 每个人都会恍然大悟，说 哦 是他
1: 呀，
0: 啊，是他，
1: 嗯，
0: 啊，是他，
1: 你看看
0: 阿拉七四嘛，
1: 你看看
0: 八仙阿七四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啊，在这个八仙电影当中呢，荧幕上影片当中呈现的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
1: 嗯，
0: 它是来自哪儿啊？
1: 哪儿呢？
0: 哎，其实就是山东烟台的蓬莱，
1: 就是有原型的。
0: 哎，有原型，
1: 哎，
0: 人家是根据这个原型，
1: 哎，
0: 然后来进行打造的。
1: 是的，
0: 首先呢是这样的啊，你看，来到蓬莱，你要寻仙觅境，
1: 嗯，
0: 第一站那肯定是蓬莱阁，
1: 没错。
0: 这里呢也可以眺望山海，也可以俯瞰整个蓬莱的一个全景，所以呢，包括清晨呢、啊、雨后啊、薄雾啊，哎，都可以看得到。
1: 哦。这是蓬莱，
0: 蓬莱
1: 是不是啊？
0: 所以你看呢，从这个蓬莱阁向东就是八仙过海的取景啊，整个的这个景区啊，形象呢像是一个海面上一个葫芦
1: 哦
0: 啊，
1: 非常形象，
0: 福禄圆满嘛，
1: 嗯
0: 啊，就像是个八仙里边这个三大仙，
1: 你 看
0: 福禄寿，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个太有钱了，
0: 福禄寿，人家这个一打响指说，给你来点金条，
1: 来点儿啊，对，
0: 够不够？不够再来，
1: 对，
0: 不够再来，再来，再来，我的天，这。
1: 太过瘾了，也就只能想想，
0: 哎，也只是动画片里边演一演啊。然后呢，在蓬莱啊，山东。

0: 哎，
1: 对，
0: 仙境啊，
1: 对，仙境一般啊。其实呢，直接到烟台啊，
0: 嗯，
1: 咱们就可以，要么你就开车去，要么你就是坐船去都可以啊，
0: 哦。是这样，嗯，还有什么？
1: 还有八仙呢，还有一个取景地，
0: 嗯，
1: 啊，就是在成都青城山。
0: 对，
1: 哎，青城山大家肯定是听说过啊，青城山呢就是八仙当中的千年古树的原型，
0: 嗯，
1: 就在青城山。
0: 哦，
1: 青城山呢它也是四大道教名山之一，而且呢是素有是青城天下幽之美誉，它是幽静和仙气，也是成为了电影八仙的一个灵感来源之一。
0: 嗯，
1: 你看呢，它有一棵这个像是千年的古银树，
0: 嗯，
1: 啊，许愿然后挂的一些小，就是在就是这个他们八仙的那个叫什么来的这个庙的这个位置，
0: 嗯，就是他们的那个
1: 道观，
0: 对，
1: 哎，
0: 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地儿。
1: 对，他们自己的，啊，然后这个门口那个树，其实这个原型就是青城山天师洞啊道观前的千年古银。
0: 哦，奔这儿来了。
1: 古银杏。
0: 嗯，
1: 哎，这是真有这个的。
0: 当然。
1: 啊，你去到这个青城山你是可以看到它的。
0: 嗯，
1: 而且这棵树龄有多久呢？1900年。
0: 我的天哪。
1: 它是成为了成都市的001号的古树名树。
0: 1900多年的树。
1: 啊，1900多年。
0: 哎呦。
1: 你比如说你要去到北京的话，无论是颐和园，嗯，圆明园，
0: 嗯，
1: 那么还有这个天坛，你能看到啊挂着什么呢，挂着红色牌子的，
0: 嗯，
1: 基本上是300年以上的。
0: 哦。
1: 啊，
0: 哎，
1: 然后绿色牌子的啊可能是100-200年的。
0: 是。
1: 那么300年以上它是上不封顶的。
0: 哦。
1: 那就像这种古树的话 ,1900年。
0: 是将近2000年了。
1: 树高就50米啊。
0: 哎呦喂。
1: 50米什么概念啊，
0: 说说看。
1: 发现王国跳楼机，
0: 嗯，
1: 就是50米。
0: 哦。
1: 啊，就那个这个游戏那个啊，坐着跳楼机就上去之后抽下来那个。
0: 哎呦，
1: 它的高度就是50到55米。
0: 真是啊，相当高，
1: 啊，
0: 10层楼。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不止啊，
0: 啊，
1: 不止。那你说的是什么？你说是跃层吧？
0: 1层5米左右。
1: 呀，你家 loft，
0: 是不是？是不是，啊，
1: 我们家都3米，你们家怎么5米呢？
0: 你家3米上面直接接上面，这中间一点缓冲都没有。
1: 啊，有一点吧，
0: 啊，
1: 差不多吧，啊，十几层，然后
0: 这意思十几层吧。
1: 树干最粗，
0: 嗯，
1: 可达20米，
0: 你 看
1: 你想想，20米，我的天哪，
0: 这得多少个浩哲？浩哲一个人也就是2米，
1: 那你就除呗，
0: 对，啊，
1: 你的臂长等于你的身高，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哎呦，这方形的啊，就我目测一下，我搭档大概这个啊，就是
1: 1.72米吗？
0: 这是你说你是高度，我们现在只看你的粗度，就是
1: 你
0: 和这个树相比啊。
1: 哎，别看粗度，
0: 这粗度大概2米。
1: 你别往下看，你往上看，这个人你真是。然后如今这个银杏树的枝头挂满了很多祈福的红绳，
0: 哎，
1: 和电影当中呢这种古树的这种夙愿啊。
2: 房电视装合适，局部大雨。阿林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在16到22度。
3: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各位听友上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上的路面状况。重点关注的是中山辖区，中山辖区里边的五五路的儿童公园路段，还有植物园路段，另外迎宾路路段，中南路的接近丰和万家路段，这里呢车辆呢都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咱们的奎英街和奎丰路路段呢经常出现排队等候状况。再就是南山旅游风情，就是我们的滨海西路了。滨海西路呢，从百年城雕到金沙滩，就是往虎滩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呢车辆一直是在停车排队，然后时断时续通行的状况当中。
3: 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4: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5: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4: 祖国是大树。
6: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4: 祖国是大海。
7: 它很大很大。
4: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8: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五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9: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9: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9: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9: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9: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9: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9: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9: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牵。

0: 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是小林。
1: 大家好，我是月如。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今天的11点到12点的这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是寻味海之滨。
1: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心里最能代表咱们大连的一口味道是什么呢？
0: 嗯，
1: 可以是路边摊的小吃，也可以是饭店里念念不忘的一道菜啊。所以呢，欢迎把你的故事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是的，我每次啊看到这些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大连，然后他们吃那些菜，我想说，哎，咱大连还有这道菜吗？
1: 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在网上刷什么推荐饭店推荐菜的推荐，你就说我真的在大连吗？
0: 是的，我说跟我是在一个城市吗？
1: 对对对，就他们做的那些攻略好像平常咱都没刷到过。
0: 是的，都不是我们常吃的、哎、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在您心里啊最代表大连的那个味道是什么。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里呢还有祖国颂的互动点歌台的小单元，除了聊聊大连美食，您路上看到的美景、出行的感受，还有想听的歌，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1: 哎，

0: 能是肥美的螃蟹、名贵的海参，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日常惦记的大连味道呢，可能会更加的接地气一些。
1: 是的，
0: 你像刚刚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盘冒着热气的海鲜水饺，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街头煎的滋滋作响的大连焖子，
1: 对，就这些咱特别常吃的美食啊、其实背后不只有出海捕鱼的渔民、掌勺的大厨，还有默默做配套的餐饮供应链的从业者。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连线
1: 好
0: 大连鼎上食品有限公司的郭总。郭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很荣幸参加今天的栏目。
0: 哎，欢迎郭总哈。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对餐饮供应链不太熟悉，
1: 对，
0: 这词儿听着有点太专业了。
1: 是的。
0: 哎，能不能用大白话跟我们大家伙讲讲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2: 哎，好，咱们这个老百姓一听这个餐饮供应链啊，印象里都是这个送菜送货这样的，其实就是咱们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嘛。在食材这块啊，就是肉蛋菜奶米面粮油，包括冻品我们都有在做，然后一些食材的半成品的加工啊，净菜的切配，像连锁餐饮的酱料馅料，连锁店不是更看重的是一个出品的稳定嘛，加上一些这个冷库的仓储服务、冷链的配送服务，包括做出来的产品做一个安全检测呀、送检什么的，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嘛。总结下来，这个做供应链就是从食材的采购到加工到配送，目的是让餐馆的食材口味和品质去保持稳定。
0: 也就是说相当于咱们餐馆靠谱的一个幕后搭档。
1: 对，
0: 哎，咱们都说大连海鲜呢高端海味吸引人，但是最近几年好多朋友刚刚提到的这个海胆水饺
1: 特别火、
0: 对，
1: 来大连必吃很多人都点名要尝，所以特别想问郭总，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一口鲜海胆水饺是怎么来的。
2: 哎，没错，这个海胆水饺啊，现在属于咱们大连的一个网红美食了啊。海胆这个原料，现在我们都用这个大连长海县的这个马粪胆，每年这个五月到九月是马粪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啊，然后一般工厂都会集中的去做一个采收，然后海胆运回工厂之后，目前来讲的话是工人手工的去取这个海胆黄，一个海胆只能包两只饺子嘛，咬开饺子皮之后，这个汤汁直接在嘴里爆开，这个海胆自带的这个鲜甜味儿它特别突出嘛。咱们大连是这个北纬39度这片海啊，这个海鲜的原料特别好，海胆的这个海胆水饺这个口味一定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嘛。然后这个海胆水饺近些年特别火嘛，但是咱们老大连人的记忆里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鲅鱼水饺的。
0: 哎，
2: 每年9月1号开海之后，这个长海县杏树屯是咱们本地鲅鱼的原产地嘛，也是跟海胆一样，就是收回原料之后运回来，然后工人的手工的去把这个鲅鱼开片开背，取这个鲅鱼肉，然后打成这个鱼糜，做成馅儿，做成水饺，这个鲅鱼馅儿鲜而不腥啊，更能吃出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啊。
1: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说到这儿哈，我特别建议刚才那位山西的朋友，家常菜咱不如就吃点这个海鲜饺子。是不
0: 是啊，海胆鲅鱼其实还有很多。
1: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人来吃海胆饺子一定要奔着人最多那家，其实不必要，还有很多家都有，就我觉得他们家排队真的是排不起。
0: 是
1: 所以其他是咱大连有很多很多的海鲜水饺的店，您都可以直接这个搜一搜哈。
0: 对，包括说你在我们大连吃好了，你走之前你买两包回去带走，在家里也能够尝到大连的这口鲜。
1: 确实是。其实说到咱大连小吃，这焖子刚才也是上榜率非常高，绝对非常有排面哈。不管是老大连还是来旅游的朋友，几乎都要尝一尝。那么现在工业化的制作怎么能保住咱们记忆里那个地道的老味道呢？
2: 哎，这个收音机前的不少听众朋友们应该是都爱吃焖子的啊。这个焖子是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个特色小吃，然后每天的这个咱们大连啊，大连这个焖子的消耗量也非常非常大嘛。对这个工厂来说，肯定是就是需要按照标准化进行生产，这个焖子它才能好。像那个现在生产这上面，国家规定是不允许添加一些明矾这些东西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这个国际标准进行生产，然后在原料上面用好品质的这个地瓜粉。好品质的粉造价虽然高一些啊，成本高一些，但是口感比较有韧劲儿嘛，因为咱大连话说能煎出疙来。咱们这款焖子今年是也参加了咱们这个达沃斯文化晚宴啊，本地市民和外国的宾客们品尝之后都对咱们这个焖子评价非常的不错。
0: 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焖子啊，其实基本上都是街边现煎。

0: 分出来的、啊、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吃法呢？
2: 哎，有的，就是我们想把大连焖子推向全国嘛，让更多的这个外地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大连不光是有海鲜还有焖子，像你提到重庆想到火锅，提到兰州想到拉面一样。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预包装的焖子，大家买回家之后用平底锅简单煎一煎啊，配上这个焖子自带的这个调料包，就能在家吃到这个街边同款的这个大连焖子啊。我就希望有一天说焖子能成为代表咱们大连的一张美食名片啊。
0: 嗯，其实你看郭总啊，咱这个吃海鲜啊，吃小吃，你刚才说那个酱料其实很重要，就是它其实是真正的灵魂。像刚才您说的这种调味的酱料是怎么融入咱大连人的日常的呢？
2: 我举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啊。夏天咱们烧烤店，在烧烤店吃的这个烤生蚝、烤海蛎子这些东西、
0: 嗯、对对对，最爱、啊、
2: 上面的那个蒜蓉酱，
0: 嗯，
2: 它是一个非常就是说灵魂的一个东西，
0: 确实
2: 没有这个蒜蓉酱的话，这个生蚝感觉差点意思的啊。
0: 嗯，
2: 然后咱们吃焖子呀、拌凉菜、涮火锅都离不开这个芝麻酱。
0: 嗯，
2: 像这个传统工艺用石磨磨制的芝麻酱，很多本地餐馆都在用这种的产品。
0: 嗯，
2: 它虽然说是调料啊、酱料，它是配角啊，但是也是咱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0: 嗯，我甚至觉得这个酱料才是点睛之笔。就其实你看凉皮儿哪儿都有，但是你每一家拌出来的味儿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酱料它的这种配比，咸鲜的配比、咸淡甜酸的配比，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哈。
1: 哎呀，感谢郭总，这听得我都饿了。
0: 可不是吗？大中午的，是不是？
1: 哎呀，听完今天的分享呢，我相信大家呢对我们大连的美食背后的故事也会多一份了解了、
0: 嗯、
1: 那最后啊，郭总，咱们跟听众朋友们也总结几句好吗？
2: 哎，好的好的。大连是一座这个自带鲜味的城市嘛，像焖子啊、海胆水饺都是咱们大连人藏在心底的一个味觉记忆吧。我们做这份工作就是守护好这些老味道，让不管是饭店还是普通人都能吃到这个地道的咱们槟城风味啊。然后同时我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大连，然后亲自尝一尝咱们大连大海馈赠的这个美味。
0: 嗯，好
2: 的、哎、好
0: 的，
2: 谢谢。
1: 哎，感谢郭总，
0: 谢谢郭总。
1: 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和郭总先连线
0: 到这儿。
1: 对、嗯、欢迎您之后有时间呢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再更多的分享大连的美食。
0: 嗯。

0: 趣这生活。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接着哈，从大海出发，逛遍街头巷尾，带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大连的美食、地道的小吃。
1: 嗯，是的，咱先聊聊海鲜哈。为啥就大家一提到大连的美食，一定先说海鲜？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咱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的生长周期长，所以呢，这个海鲜是肉质紧实又鲜甜啊。黄渤海呢在此交汇，水里的饵料充足，还有呢黄海冷水团，夏天依旧给海鲜保留一片清凉的生长的环境。
0: 在大连海味里呢有四大名旦，
1: 嗯，
0: 海参、鲍鱼、海胆、虾夷扇贝。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海参辽参名气最大，
1: 嗯，
0: 也是呢咱们国家第一个水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然后这个虾夷扇贝呢也更是厉害，全国呢九成产量基本都来自咱们大连长海县哈，
1: 嗯，
0: 备注呢厚实白嫩鲜甜细腻，啊，
1: 对，还有咱大连人现在吃的最多就这个季节就是飞蟹梭子蟹哈，
0: 嗯，
1: 背上有三颗小斑点，然后呢最后一对桨呢像这个船桨在水里飞快的游动，开海之后的飞蟹母蟹满黄，公蟹流膏，一口爆鲜啊。
0: 还有这个海胆、
1: 刺菇、银虾呀、扇贝就上市了。那九月份开海之后呢，咱这个渤海刀、鲅鱼、鸦片鱼，包括黄花鱼扎堆上岸，包括大飞蟹，哎，那市场现在真的，现在的海鲜市场应该是最最热闹的了。
0: 真的是，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海胆、水饺啊、焖子呀，这些呀，都是海鲜美食走进我们日常的一个缩影啊。
1: 嗯，
0: 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大连人吃海鲜的门道。
1: 嗯，
0: 你像这个大连人吃海货呢，可能更喜欢原汁原味儿。
1: 对，
0: 清蒸的这个飞蟹呀，出锅你蘸一点点姜醋，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用蘸醋，
1: 不用蘸，
0: 对
1: 的，
0: 吃的就是这个本身的鲜甜。
1: 是的，真的好的海鲜是发甜的，
0: 哎，
1: 哎，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一直说鲜甜哈，一吃原来涩味儿哈，
0: 对，而且那个肉你也能吃出来，
1: 对，
0: 紧实，它是不一样的，和你冻过之后再吃完全是两种口感。
1: 对，包括呢蒜蓉粉丝蒸这个虾夷贝啊，这个蒜香，这个的很多人非常喜欢，
0: 哦，
1: 然后再整点粉丝儿是吧？
0: 还
1: 有这一口太满足了
0: 啊！你像我刚刚说的海胆直接生吃，
1: 嗯，
0: 就吃的是那口鲜甜，
1: 嗯，
0: 然后包括海肠，
1: 对对对，
0: 啊，也很脆腻。

0: 饭呢、嗯、海肠捞饭、海肠水饺这几年也特别火。
1: 对，前两天不是马迪来大连开那个音乐会吗？
0: 哦哦，
1: 然后那饭店就火了，我的天，这让他吃的呀，我本来想说这谁家有，后来我说不用查了，果然排大队。
0: 是是是，现在好像排到凌晨都爆
1: 满。真的吗？
0: 是是是，
1: 我天呀。
0: 哎呀，好多网友都说说马迪你推荐的饭店我来了。
1: 然后关键还是说你把我深藏的馆子给吃出来了，这我自己就吃不上了。
0: 还有很
2: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3: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4: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3: 祖国是大树，
5: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3: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9: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0: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9: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10: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9: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0: 1号最美中国红。
9: 2号豪迈大东北。
10: 3号最爱是大连。
9: 4号燃情东北超。
10: 5号决战梭鱼湾。
9: 6号假日慢时光。
10: 7号平安回家路。
9: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0: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9: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9: 100.8，生动。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

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

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有一把好声音，初听便有惊喜，它是来自云南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严贵。

0: 对，就这车真得试。
1: 对，
0: 就是你带着越大的质疑去越试，你的颠覆就越大。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啊。再来看，有朋友问一下，现在 ECX 落地的话，最低配大概多少钱？
2: 最低配落地的话，应该是不到28万。
0: 最低配是那个先锋型呗，2698那个，
2: 对对对，
0: 咱27寸，那个厂家补贴多少？
2: 这个相对来讲厂家补贴会少一点，
0: 嗯
1: 嗯，
2: 对，它只有8000，
0: 哎，也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
2: 嗯，
0: 不少了，
2: 4000，
0: 大概就是28左右落地，
2: 差不多，
1: 给到8000现在可以。
0: 28这个价格，全哥，咱是按照有置换补贴算的是吗？
2: 对，有置换补贴。
0: 那如果没有的话，
1: 就
0: 是29多了。
2: 嗯，没有的话，那就是其实购置税在13000左右，
0: 嗯，
2: 然后保险是在10000左右，
0: 嗯，那得过30了，
2: 对，加了23000，
0: 嗯。那就是属于300000-3000到280000之间，
2: 嗯
0: 啊，就是看你有没有补贴，能不能给背回来啊？
2: 293000吧，不到30，
0: 29万3。
1: 现在小哥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我现在下定的话，大概多长时间交车？因为很多朋友担心个问题，
0: 对，有没有配置，有没有颜色？
1: 就是比如说沈阳，就现在这个我已经没有这个，我想置换，我没有，我拿不到补贴了，
2: 嗯
1: 啊，那就是怕大连是不
2: 是
1: 这
2: 个
1: 未来没有？对，如果说你拖到年底，这个万一没了咋办啊？
2: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看咱们具体的配置颜色包括一些选装了，
1: 嗯
2: 啊，那如果是选装比较多的话，包括配置颜色呀，有差异的话，那这个可能时间上最长的话不会超过8周的时间，
0: 嗯
2: 啊，一般是7到8周，
1: 就是一个半月到2个月，
2: 对，那如果是常规配置的话，包括一些常规选装和颜色的话，那其实最快的话基本上1到2周。
1: 对，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从消费者的理解角度，就是我现在比如说下定，
2: 嗯，
1: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4周到8周的时间，因为中间还有个国庆假期，
2: 嗯，
1: 这个是算进去吗？还是说要把它刨掉？
2: 正常来讲，我们在 APP 当中它是算进去的。
1: 哦，是算进去的。
2: 对对对，
1: 哦，就它跟，
0: 就整体包含。
2: 对，整体包含的。
1: 就是它是一个周期内的。
2: 对，它没有写工作日嘛，
1: 嗯，
2: 它就是按几周来算的。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ECX 和新款的宝马 HR3 哪个好？这俩都好。
2: 嗯，
0: 它俩吧，我觉得从根本的使用定位上有区别。
2: 是的，
0: 有区别。都是向家用妥协的，但是奥迪妥协的更彻底，
2: 嗯，
0: 你看轴距就看明白了。
2: 对，
0: 新款的 iX3 轴距是3005，它和现款的宝马的 X5L 是同样的这个轴距，但是 ECX 的轴距是3060。
2: 对
0: 啊，它的空间会更大。
2: 对，
0: 俩当然都是五座啊。
2: 嗯，对，都是五座，
0: 都是五座。但是宝马的车型，我个人感觉，小哥没别的意思啊，
2: 嗯，
0: 可能它的平均的操控的乐趣或优势会比同价位其他的纯电 SUV 能稍微更突出一些，因为它倾注的就是那些东西。
2: 对，因为品牌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在这儿嘛。但是反正这台车现在没有试驾过，
0: 嗯，
2: 还不太知道。
0: 对，
2: 嗯，
0: 但 ECX 的整体动态，因为我们是试驾过的，
2: 嗯，
0: 它的整体尤其是这个电动，你要说能买带quattro版本的哈，
2: 嗯，
0: 那个感觉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0: 那就更不一样了。
2: 这一代其实奥迪的 ECX 它在底盘的投入上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2: 包括后轮转向啊、CDC 啊、
1: 嗯、
2: 啊空气悬挂呀，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有。
0: 我和燃风没有套过词，但是我估计如果让我们俩选 ECX， 咱俩都会选一个带quattro版本。
1: 我觉得这个是我
0: 对，就是
1: 因为不带quattro，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
2: 嗯，
1: 就我选奥迪就意义就没有那么大。
2: 这个也是所有客户的这样一个整体啊 ，ECX 现在看销量70%都是带，
0: 而且啊，这个真的要给国产品牌新能源记一大功。
2: 嗯。
0: 把你们价格直接给拽下来，
2: 那
0: 这就不是说打下来，直接给你拽下来啊！你想定高不可能。
2: 是的，
0: 所以我们查了一下，现在如果是带quattro的先锋热爱版，售价是39900。
2: 对，
0: 啊，带quattro带四驱，
2: 加上厂家的置换补贴的话，297800。
0: 嗯，
2: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
1: 是
2: 是
1: 比较好。
0: 各位，你想297800，以往你可能也就买一个两驱的 Q 五。
2: 嗯，是的，
0: 峰值时候还不是落地价格，还是裸车。
2: 嗯，
0: 啊。现在新款的一汽奥迪的 QL 这个燃油版本的落地价格也得在32万，
2: 嗯
0: 啊，那你想想，你 ECX 它肯定比 Q5 的，它其实如果按对等级别，它应该算一个电动的 Q7 算吗？
2: 嗯，差不多。
0: 大小啊，定位这块
2: 儿，其实对，其实我之前也查过一些国外的，现在在国内还没上市的车型啊，
1: 嗯，
2: 因为我对标的，因为我比较对宝马品牌也比较感兴趣，
0: 嗯，
2: 我查了一下国外上市的这个 X5 的新款，
0: 嗯，
2: 它的这个大小啊，包括动力配置，
0: 和一些 X 差不多，
2: 对，和一些 X 整体是几乎一样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嗯。ECX 可以说是一个中大型 SUV 的一个底子，
1: 对，它整体的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
2: 对对对，

0: 而且夸克版本啊，这个它不像有一些国内的品牌，它就是国内有些品牌就是容易给你造成一个财骑人不骑的一种错觉，就是你要续航长，或者要智驾，我就不给你四驱。
1: 对，
0: 你要四驱，哎，我就不给你大电池或者长续航，
2: 嗯
0: 啊，或者说更高级别智驾，你只能二选一。
3: 因为如果它都给了的话，它价格就下不来了。
2: 嗯，那我们其实就都给了。
3: 你不是 BBA 吗？
2: 四驱啊，智驾，
0: 这个
2: 智驾终身免费呀、
0: 啊。啊，就不需要续费或什么的。
2: 对，现在是限时终身免费。
0: 你们的智驾用的是谁的模块？
2: 我们用的就是 Momenta 的 R7
0: 啊。
2: 对，
0: 39900，刚才咱们说那个先锋 Quattro 版本就是带双电机四驱的。
2: 对，是的。
0: 啊、好，
2: 0-1003.9秒的。
0: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3: 另外就是问一下，就是其他的政策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是执行的是这个，比如说厂家的这个贷款。还是就同步和银行同步，还是说只能二选一，还是说只
2: 有
3: 一个？都有是吧？
0: 放开的
3: 啊，
2: 对，
3: 开放。
2: 这个我们的这个贷款政策分为超低息和这个5年贷款2年免息两种政策。
3: 嗯，
2: 那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咱们想要去提前还款有这个需求的话啊，那我一分钱利息都不想花的情况下，
3: 就是可以两年，
2: 那我就对就可以用这个2年免息的。哎，那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个资金是有占用的，或者说我的这个资金灵活起来。来的话要比这个收益高，那我们有一个超低息，这个超低息利息就非常的低。
3: 它这个首付大概多少？
2: 首付的话，超低息会有10%的首付。
3: 嗯、
2: 那像5.2秒的话、嗯，这种贷款模式的话，它是可以做到零首付的。
3: 嗯
2: 嗯嗯，
3: 这个我觉得，
2: 嗯，
3: 对大家来说、
2: 嗯，超低息真
3: 的
2: 是特别低，5年3.95%的一个利息。
3: 嗯
2: 啊，贷30万，5年一共10000多块钱利息、
3: 嗯，
2: 这个很少有车企能做得到了。这个。嗯
0: 有朋友问一下，ECX 平台是多少伏的？900吧，
2: 900伏的，
0: 900伏的话，那整体的这个大概的充电效率，一般时间是多长时间？
2: 啊，那它的这个
0: 比如说从30到80，
2: 对，30到80的话，就是10分钟左右，9.9分钟，
3: 这个很快，
2: 对。
0: 这个东西啊，各位。现在哪怕400伏其实也能用，无非就是时间稍微长点，
2: 稍微长一点，
0: 就是10分钟和20分钟的区别啊。
3: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讲说，哎呀，这个快充啊，超级快充等等，对这个电池损耗很大。那这个东西是这样，你不用它也自然会损耗。
2: 是的，
3: 对，就看你的需求。
2: 是的，而且像 ECX 现在它是给到整车的终身质保的，那所以这方面也不需要有担心，而且电池的话，它也是在8年要保证在70%以上的健康度的。
0: 嗯
2: 啊，那这个都不需要担
0: 心。那如果说，比如说8年之内低于70%呢？
2: 啊，那这个就由更换了。
0: 甭管是先修再换还是怎么更换，反正会有这么一个保障。
2: 是的。
0: 那换完之后呢？
2: 嗯。之后的话也是延续到这个8年，
0: 就是你新的换的电池也是又相当于是翻了一个8年。
2: 对。
0: 啊，那其实这里外里就涵盖你整个换车周期了。
2: 是的，
0: 两块电池基本够了。
2: 对、
0: 啊，
2: 而且像这个车，如果是
0: 哎，你们限不限制每年行驶里程？
2: 那、不限制，
0: 不限里程。
2: 对，只要是非商用就可以。
0: 也没听说谁拿它去跑活是吧？
2: 现在暂时还
0: 暂时没有啊。
2: 嗯，
0: 但是大连完我坐过 Model X 去跑活了，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大哥你这我说是兴趣爱好是吗？啊，就是不限里程，
2: 对，
0: 然后呢8年，那公里数呢有要求吗？
2: 总的公里数是16万公里
0: 啊，就是先到为准呗，
2: 对，
0: 就一年其实平均2万基本也够了啊，
2: 但每一年是没有单独限制的，
0: 嗯，然后呢整体的智驾是平权的，而且是不用这个续费的啊，这点相对友好，因为现在好多是需要续费的啊，
2: 对。
0: 整体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各种车型我们要讲，能讲好多。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多去试，而且是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的。
2: 是的，
0: 没问题啊，多去感受一下。小鱼同学来了啊，说这个不辛苦啊，祝改版之后收听长虹越来越好，感谢大家的祝愿，我们会争取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啊。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我们请张总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如果节目之外您呢有购车的想法或者有试乘试驾的需要，想让我们帮忙对接，没问题啊，您呢直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发3个字省省8，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行啊。我们稍后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路这一时间段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景区周边的拥挤情况是显著下降，滨海路进至金石滩的方向呢，车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湖滩路全路段及滨海中路全路段、北大桥桃园市场附近、八一路环岛黄色环形、长春路、解放路、劳动公园路段及桃园街、友好街全路段、长江路、香榭里广场汇入到友好路、友好街的路段、博威年的路段，这些路段呢都属于黄色环形的路段。目前呢，东北路至民权街的这个桥上呢，整个车流量是比较集中，但是通行还是十分顺畅的。新海湾跨海大桥、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下面。
1: 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11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朝鲜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5: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0: 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1: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4: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同时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上校奥迪远航店的内训师张璇张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问题。我们有两位听众发了一个类似的，我合并成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有一位问的是上校奥迪 E7 和 E5 电池电芯用的是谁的，另外呢想问一下，现在电池品牌那么多，品牌之间的质量差距大不大
5: 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客户都担心，
3: 这是个共性问题。
5: 对，那像上汽奥迪来讲的话，它的 E7 和 E5 所有的全系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各位你们要搞清楚上汽奥迪不是上汽和宁德的关系。
5: 对，
3: 如果上汽的中高端车型，尤其纯电车型，它要不用宁德的这个电芯，你问曾玉群干不干？
5: 是的，
3: 一般都会用宁德
5: 的。对，
3: 但这从侧面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就是供应商或核心部件三电供应商的大品牌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5: 是的。
3: 为什么呢？之前啊，一些中小供应商确实有爆雷的，有出问题的，有批次性问题或怎么着的，还有官司悬而未决的啊，还有。但现在可能宁德的整体风评是最稳定的。
5: 是的，
3: 但是一般用宁德就意味着它价格低不了。
5: 对，因为宁德时代它是有一套完整的电池的故障返厂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它分为 PPM 和 PPB。那 PPM 就是现在的宁德时代坚持的是1/10。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PPB 了。那 PPB 的话，可以猜一下啊，对比 PPM 到底低了多少？
3: 低了多少？你这怎么猜？你都1/11了，上哪猜
5: 去？
3: 你给个范畴行不行
5: 啊？那这个的话，它其实是故障率是提高的，但这数字是低的，它是1/100。
3: 哦，
5: 所以说中间是差了1000倍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管控。
3: 那大家瞬间发现，其实我们和10亿差距也不大。我再补充一点啊 ，EGX 整体，因为我们试驾过啊，前双叉臂后五连杆，
5: 是的，
3: 是一个非常经得起考验且不具怕任何城市路面的这样一个非常稳妥的悬挂调校。各位，大家现在去买车，尤其买纯电车型哈，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做减法和屏蔽。就很多时候眼睛会屏蔽，耳朵会屏蔽，心里也会屏蔽。屏蔽什么？过度渲染的数据。
5: 是的。
3: AI 做出来的图像，我没有任何指示啊，就是 AI 确实是。还有就是销售口中的某些超乎常理的用车场景，或者说相对的一些优势的描述，
5: 过度承诺了。
3: 对，就是你眼睛、心里、耳朵都适当的屏蔽，然后你把它放在根本性的某些维度的这个零部件的配置上，你就能看明白。
5: 是的，
3: 首先各位，前后五连杆或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或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种机械结构的保底性一定比什么麦弗逊再加什么多连杆要好。
5: 是的。
3: 啊，这个我没指任何品牌啊，但是前麦弗逊和后多连杆，你和前双叉臂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机械素质保底之后，你要看它有没有调教。这个呀，只能您亲自去试。
5: 是的，
3: 它那种口若悬河的描述，有些时候是基于什么呢？欺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你们开的车不多，你并不明白真实的好与不好或底盘的韧性和回弹它是什么样的。
4: 90%左右的人是没开过。
3: 再一个，各位，这个我有啥说啥。很多电车或插电或增程的更甚会有这个情况。为什么？它带电，它有油，它给你的状态一定是带电的。而且我跟大家打一赌啊，所有的现在这些插电或增程车型，你什么时候去试，你都会发现那个试驾车的 保底的纯电的电量是不能低于50%的。
5: 是的，
3: 厂家管控。为什么低于50%？可能有一些发动机噪音啊，
5: 对，动力就会受影响，
3: 哎，过度介入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个观感上就会有打折。
4: 相当于是

0: 们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象到的问题，其实厂家的工程师都想到了。他为什么不那么
1: 做？他得靠着卖钱，他必须想你前面的。
0: 对，他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些原因，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
2: 嗯，
0: 就是你纠结完了，你也改变不了。那
2: 是的。其实现在如果是真的是研究特别深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各大零部件的供应商，
0: 嗯
2: 啊，包括呀底盘悬挂甚至说轮胎的供应商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在去节省成本的一些不太容易关注到的。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品牌，而且现在这个形势已经蔓延到十几万区间了，干嘛？他给你一个光环，我们也没法提哪品牌、啊，
0: 不是，就是
1: 你拦着我哪儿，拦着我哪儿
2: 都有，
1: 就是你他给你一个光环，尤其是在某些科技功能的光环下，他会把其他的因为他不提。
2: 对，
1: 但现在行内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是什么呢？买的人不提，卖的人一定不提，
2: 那肯定，
1: 你都没问我为什么要提，
2: 对呀、啊。
1: 那这个其实大家就你得会看配置表，
0: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确实没问，那我就没有必要讲，
2: 就是因为有些品牌就是不太能禁得住深挖、嗯
0: 对
2: 啊、尤其是背后的供应商。
1: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啊，各位，现在任何一个车都能卖出价值，
2: 嗯，
1: 但它值不值
2: 是
1: 你去判断，可能短期内或者刚开始您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2: 嗯，
1: 但随着时间推移或者上了一次当之后，你就学会了。
2: 对
1: 啊，这个东西有的是机会给你试错，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少犯错。
2: 嗯、
1: 啊、
0: 原来的是什么，就像迪斯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表，然后在食品上它叫配料表，
1: 嗯
2: 嗯，
0: 就大家其实都不看的，
2: 是的，
0: 顶多能看一个保质期就已经不错了。
1: 你这个食品有没有防腐剂啊、哦、没有、
2: 嗯、
1: 里边还有山梨酸钾。
0: 是 啊, 是 啊, 是啊然后你会发现可怕的连辣椒红什么反正什么都有、
1: 哎、
2: 对，
0: 然后果汁你只要他告诉我是纯果汁，它是纯果汁、
2: 嗯、
0: 还原的、
2: 嗯、
0: 然后呢 NFC 里边呢加了糖、
1: 嗯、
0: 你看里边配料表里边糖放前面你就知道了，
1: 所以
2: 占比就比较大了。
1: 是，这我们说的有点多了哈。小马哥说看好 INRT605 纯电了，找我们能便宜点吗？这个车我跟大家说实话，它没有空间，你不用找人。而且 IN 的车，我再说一遍，我个人观点不代表任峰老师啊，这个车我坚持它更适合跑活。
2: 嗯，
1: 家用的话同等价位有好多比它好的。
0: 星期六我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另外就讲，我说如果说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它一定是和这边有不同政策的，
1: 尽量是珠三角吧、
2: 嗯、
1: 因为离着这个广州近，
0: 是，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要求它全国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
1: 首先你不用找人，它价格是恒定，
0: 嗯，
1: 然后也没有空间，
0: 它不是适合，不太适合家用。
1: 我倾向你用它来跑活合适、
0: 嗯、
1: 你要说家用的话、
0: 这个、
1: 我个人觉得有很多能和它掰手腕甚至比它强的，
0: 这个我俩是一个观点。
1: 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之前听苏老师分享了一汽奥迪的 A5L， 上汽奥迪 A5L 啥时候试？这车我会试，但说实话他俩开起来感觉包括其他数据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2: 对，
1: 他俩是一款车，就是长相不一样，
0: 牌子长相不一样，
1: 牌子也一样，都是奥迪，都四个圈，
2: 平台也是一样的，
1: 平台也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各位啊，你如果分不清，首先，侧面视觉效果和尾部视觉效果谁好看，谁就有可能是 Sportback 的上级奥迪，
0: 上级奥迪会好看一点。
1: 再一个，你就打开那个车门，无边框和有边框，
2: 嗯，
1: 无边框的一定是这个 Sportback 就
0: 上
1: 级版本，有边框就是一系版本的。
2: 嗯，
1: 这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它起步有一个低调 EA888 的170匹马力，那个我是不建议的。
0: 这个我一直记得这个轩哥说一句话、嗯、就是它俩的最大特点就是调性不太一样，就是针对的人群不太一样。
2: 是的。
1: 现在啊有一个小的趋势变化是什么呢、嗯、我们以往是这么表述，现在我也坚定这个表述，就是如果按平均的销量率来看，
2: 嗯
1: 由于一汽版本的 A5L 它更是一个传统的三厢轿车，
2: 是的，
1: 所以它的量应该是比上交的版本要多，
2: 嗯，肯定的，
1: 因为它普遍性更大。
2: 对，
1: 但现在呢，两个奥迪在电车方面，尤其上交的方面，电车的整体销量占比特别高，
2: 是的，
1: 几乎超过90%了吧？
2: 嗯，差不太多，
1: 差不多了。好，
0: 对，
1: 所以现在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汽奥迪版本 A5L 和上汽奥迪版本 A5L 在某些城市的销量几乎是持平的。
2: 嗯，
1: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看您的个人喜好。相对来讲应该都是所谓的 plus 或者说中高配版本，就是204匹马力卖的稍微多一些、
2: 嗯、对，
1: 这个车啊它一定是272匹带夸轴更好，但是
2: 嗯
1: 有点贵了、嗯、
2: 那个确实
1: 那个钱你都能买 1000X 了、嗯、
2: 从我们建店到现在销量还不到两位数呢。
1: 嗯，
0: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到奥迪的时候就会想到一汽更多旗下的一些类型，
1: 卖的早啊，
0: 就它卖的比较早，
1: 对，
2: 嗯
0: 啊，所以这个没关系，我觉得现在不就是

0: 希望大家多看嘛。
1: 是的，
0: 因为你不多看的话，你光了解配置表，你能看出啥来呀？
1: 其实从 A5、这个、
0: 你也不能买个车之后变成自己变成供应商了。
1: 对呀、啊，从 A5 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上汽奥迪的 A5 相对来讲更纯粹一点，因为 A5 嘛，它和 A4 它肯定是要有一些区别的嘛。就是要有这种掀背的尾门、无框的玻璃嘛，啊，在我们传统意义上才知道啊，那这是一台奥迪的轿跑，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它不是一个传统三厢嘛。
2: 小马哥，就刚才看哎呀那位，他就是牵制棚网约车，好，还是那句话，合理、合规、合法运营，证件的事儿您自己搞定啊。
0: 网约车哎呀是可以，
2: 那网约车可以、嗯，这你也不用找人，你就直接去谈就行了。
0: 长安了，哎呀，这
2: 对个人建议，如果说网约车的话，现在我个人还是相对倾向比亚迪的那个领会，为什么？它是目前国内所有新能源车型。唯一一个单独开了一个营运网的
1: 啊，
2: 他专门给营运的出租车、网约车、大客户用车开了一个网。
1: 嗯，
2: 如果说你要比完之后你还是觉得安安好，那你就买安安，因为他都能把比亚迪批下去，
1: 嗯，
2: 那肯定是对你来讲更合适啊。可以看，可以看，您就自己去谈就行了啊。好，继续再看一下，上汽奥迪是不是有一个 A7 和进口 A7 啥区别？区别就是一个进口，一个国产。然后其实啊，我感觉现在咱们这个 A7L，
1: 嗯，
2: 它是个 A6L Plus，
0: 嗯
1: 嗯，可以是这么讲。
2: 对啊，它和 A7 说实话，就进口版本 A7， 就是你首先你比它更大了，
1: 对，更大了，
2: 而且你比它更长了，
1: 对，
2: 甚至整体配置维度都不一样，
1: 对，它这个
2: 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了，
1: 都已经达到5.076米了。
2: 对，
0: 你说的都对，
2: 对。然后呢，现在进口版本的 A7。2.0T 是能定着的 ,3.0T
1: 没有。
2: 然后现在 A7 系列只有 RS7 是有最新改款的，但那个得147万以上了。
1: 对。
2: 啊，那就离我们太远了。啊。
1: 嗯、
2: A7R 说一下呗， A7R 现在如果说基本就是以 2.0T 为主呗，大概落地的话大概在多少钱、
1: 现在落地的话应该是在34.5一直到40.45左右吧。
2: 嗯
1: 嗯，差不多。
2: WSG。啊，说新款 XT5 和新款奥迪 Q5 怎么选？周末会去露营 ，Q5 是不是四驱更好？露营就我自己，朋友，你是多不想在家待？我想问一下，我纯好奇啊。按照现在很多人理论啊，
0: 朋友，你真烦人。你
2: 很多人说露营哈、啊，最好是这车能外放电。
1: 对，
2: 这想法没错啊，这想法没错。
0: 嗯、好多人都有这个需求。
2: 对，
1: 是。
2: 然后现在你看这俩车啊。如果你看的是纯油的，它有一个维度问题，什么维度问题？价格。你查，如果都是有置换的前提下，新款 QL， 我个人建议的，各位，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新款 QL 现在哈，以前我们还在纠结什么40贴牌塞、45贴牌塞怎么选。好，现在官方帮你做减法， 45贴牌塞没有了，纯油的20贴245的没有了，只剩40的。然后现在什么千万用户纪念款什么的也基本不交车。只有入门燃油的，然后最新款的 QL， 由于它更换了第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然后呢，我们这上礼拜这个节目组刚试驾完，这个车可玩性很强，而且它有各种乐趣。但是呢，价格这一块，它全系都带了一个置混的标识，这个描述标志，就是它多了一个 1.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它多了一个类似低调的双擎，
1: 嗯。
2: 它和我们认知当中的两田的那个双擎和国产的 HEV iHEV 还不一样，
1: 嗯嗯，
2: 但是它的油耗表现很漂亮，平均在市区内开，我开平均大概就是八个以内。其实如果按照我真实油耗的话，我应该说七个或到七个半，我怕大家不信，没有意义，咱就按八个算。堵车就是一动不动，早晚高峰堵车那种情况，一般堵半个钟头以上那种，只要你切换模式，平均就是九个半，它很难过十个，很难过十个。车的轴距不小，但是这车有一个物理结构问题，它那后排大梁有多高呢？各位，能有成年女性或孩子小臂那么高。
1: 嗯，
2: 就是所以它那个中间那个座基本是废的，你就当成一个四座来用。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 QL， 你条件要够，你选它中配往上，就是你各位 QL 选哪个？选马力272的。
1: 嗯，
2: 从它的智混甄选型往上选，那它的落地价格按全款。大概是34.3万，如果是有补贴都拿着，大概33万整。
1: 嗯，
2: 那如果是XT5的话，按照有补贴的情况，前面那个说了啊，甄选的这个智混272匹马力落地是33万整，你这个大概能比它便宜保底7万块钱。 你看看这七万块钱你认不认？
1: 对，就不在一个级别了。
2: 对
0: 对，
2: 都是豪华，一个二线一个一线，但这俩车放一起，我说句实话啊，它俩驾控纯乐趣 XT5 反馈的更明显。
1: 嗯，
2: 它轴距更短，车身更小，但是 XT5 现在有一个搅浑水的什么呢，你拿出比 XT5 贵点但还没到 Q5 那个价格能买到 XT5 的插电混动，哎，你露营这个供电的事就出来了。
0: 嗯，
2: 你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事儿。嗯，所以现在其实是两个车型变成仨，
1: 对，
2: 一个绿牌的，一个燃油的，和一个四个圈，你去比，买哪个都行，就看你预算在多少。
0: 嗯，他问的这个预算他应该是比较高的。
2: Q5 说是不是四驱更好，新款奥迪 Q5 标配四驱，
0: 对，
2: 标配夸手，这个你不用担心。但是我说了，得是它智混那几个系列，就是裸车定价309,800以上了。
1: 嗯，
2: 但是204匹马力呢，有点低了，而且和它的那个高配的甄选的价格呢，落地价格就差2.3万。
1: 嗯，
2: 2.3万上四驱带夸手，我个人觉得值，我个人觉得值，因为它是奥迪，你买它不就为了夸手吗？你自己都说了，是不是四驱更好？当然了，标配，但是马力更大，它肯定是可玩性更强。这个就是您纠结一下，或者说如果行的话，您就留个电话，俩同时帮你对接，三个车型咱同时看，你同一时间对比，然后呢，咱再纠结再研究，好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0: 最近我还看了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说说你到底想买什么车，做多少预算，看看你全年收入，然后按这个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用约等号是可以的。
2: 对，但是现在购车方式也多，有的朋友倾向于全款，我不想还款。
0: 嗯，
2: 有的呢是，哎，我倾向于贷款，因为我不想让我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1: 对，
2: 啊，这个都可以啊，而且现在这些没有套路，你放一万个心。啊，不可能在这种蝇头小利上跟你玩套路，没有意义啊！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2: 对，
0: 嗯，
2: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Q6 说一下吧，现在落地价格在多少？
1: 嗯 ，Q6 的话，现在落地价格也是在大概38到48啊，都
2: 买 ECX，
0: 我就对整体的 ECX 现在
2: 这个性价比真的高，你是这么比，你会发现它性价比是真高，嗯，
0: 而且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它未来的升级全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个
1: 是的，
0: 确实是很好。
2: 小荣，我好奇哈，
1: 嗯，
2: 之后你们应该会出多座椅的 SUV 吧？
1: 会出啊，会出的，它应该不是 SUV 了啊，可能更倾向于 MPV 的这种
2: 奥迪的 MPV 啊，
1: 对。会出一个纯电的，
0: 因为奥迪现在目前没有这个
2: 一九 X 吗？
1: 明年的话，应该是现在有这个计划，
2: 有这个计划，
1: 对，
0: 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吧。
1: 嗯，
2: 哎，奥迪说 MPV 这事儿挺稀罕的，
1: 嗯，而且明年陆续应该 AUDI 品牌还会有三厢的，
2: 嗯，
1: 纯电，
2: 好。就是轿车吗？还是
1: 轿车？
2: 哎，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0: 都是这个纯电，全新的平台打造的。
1: 对，
2: 嗯，有朋友问星越探索480值不值得买？女士通勤新手值得。
0: 可以。
2: 现在这个价位性价比最高两个，一个吉利和星越，它的性价比是综合平均以及同级别销冠。第二个，
0: 它是不是8万左右？现在应该能落地吧？
2: 多少钱都有，就是看你预算。但是如果说480高配版本的话，估计得8万多奔9万去。
0: 嗯。
2: 还有一个是谁呢？刚出不久的领跑的 A05。那个便宜，那个是什么呢？75,900的价格给你500以上续航，但是这些都是标注续航啊，
0: 嗯，
2: 实打实的，你跑个350-400应该问题不大啊。夏天、冬天的话，大概就得是300出头了。
0: 因为
2: 啊，
0: 这两个都尤其是这个 A05 还没经过冬季的检验呢。
2: 对，但是星越经历过，嗯，
0: 是。星越是没问题的，
2: 对，这俩可以同时对比，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这俩是可以看的。
0: 如果是纯女士开的话，尤其是传统的
2: 这俩都行，
0: 喜欢的女性来说，我可能觉得星越更适合。
2: 星越有一个小问题啊，星越和 A 零五啊，各位，他俩都是轿车
0: 啊，对，
2: 他俩都是两厢轿车，但长相像是 SUV，
0: 它是类似于 SUV 的轿车。
2: 这俩空间上星越更大，
1: 比较高，
0: 对，
2: 星越更大，星越是2.7米上下，然后那个 A 零五呢是2.6米。但是呢，前后空间基本照顾的都够。
0: 我不知道笛子最近是不是 A05 啊？这星越我试过，
2: 嗯，
0: 就是我坐过，我也开过。然后 A05 目前还没摸到。
2: 俩车反正挺像，但是驾乘感觉、功能排布、按键和整体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它不共通啊。你可以去对比，这俩是完全能对比的，哪个喜欢买哪个，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啊，
0: 在我这是5347吧。
2: 就是按比例，他说的不是其他暗号啊。
0: 对，
2: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
0: 对，上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路面实测的时候，有朋友问啊，一直忘了这张学生今天在，就是说这个 EX。

0: S7 这个
1: 一七 X
0: 啊，一七 X 就这个带夸轴和不带夸轴的，就开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吗？
1: 低速
2: 的话肯定是很明显，因为电车是双电机和单电机的关系了，所以说动力上来讲完全
1: 是
2: 不一样的了。
1: 带电机，全哥这个我翻译一下，所有车型都是啊，但凡是纯电的，你带不带四驱，就是前后双电机还是说一个单电机，不管是前电机还是后电机的，你起步肯定感觉不一样。
2: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纯匀速状态下开起来，比如说已经有40到60的加速度了，那个状态下区别不大。
2: 那区别不
1: 大。但是在这个状态下，你猛打方向盘。直接横移和侧倾的这个回弹，
2: 对，
1: 那就是能测出它四驱性。
0: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如果这两辆车你只试了其中的一种，你没有明显的差距。如果你都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2: 对，
0: 啊、
2: 因为动力上差了35%左右，那差的就非常多了。
0: 嗯，因为当时就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天咱就是下车，基本就是直播结束了嘛，就没来得及回答这个事儿。
1: 有朋友问啊，说几位跑出租车哪一款便宜，续航里程能远一些的？除了远以外，你还要考虑快。目前最快的是能换电的，两个在小合力换电当中，一个长安欧尚520，515公里续航，一个是红旗的 EQM。
0: EQM，
1: 这俩基本上都是，因为是存在可买断、可租电的形式。你要是租电形式，就电池一直租用的话，你那个车的价格是88,800。
0: 有的朋友可能追求，比如说我这个超快充，或者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但是问题是它不一定、就是、
1: 它没有换电快，
0: 对，
1: 它没有换电快，
0: 它不是说遍布，而且它面积遍布的没有那么广，
1: 因为宁德的小力换电的实测我测了11台车，平均时长大概是在83秒到97秒之间，也就是1分40秒以内，
2: 几乎和
1: 这个就非常快了，
2: 非常快，
1: 这是非常快，这个一定是比超快充要快了啊，但是呢它的单一块电池的标注续航和理论续航可能没有就是续航那么长的电池充满能相比，但是它快呀，这就是按循环的优势给补充了啊。

0: 皮毛原本原漆啊，就是现在的二手车其实保障啊比以前要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就是先已经给你把了这关。
0: 对， 对，
1: 是。
0: 但是大连地区二手车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啊，
1: 对，
0: 你不能说砍全国，人家全国也便宜啊，你这个大连稍微能高个三五千块钱好像，
2: 嗯，
0: 是吧？这车大概多少钱？2017年现在是多少年？八年
2: ，不是，它这是
0: 2017年，2017年
1: 的
0: 款嘛，就算2017啊，
2: 不到
0: 九九年嘛，对吧？
1: 对，
0: 九年是新车，也就是
2: 年打个四折，
0: 多少折？
2: 四折。
0: 现在二手车哈
2: 高了，
0: 对，也就是
2: 两三折
0: ，哎，二三折，
2: 二手车都到这地步了。
0: 你得看，车新车的价格，然后
1: 所以说你现在其实介入一款这个 BBA 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哎，你4万块钱，
2: 你首先新车现在都在不断的一个月一个月一个价，那么二手车到九年确实像你说的，我刚才给高了，
0: 对，
1: 其实作为

0: 就是甚至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它是不是假的。
1: 那看不出来啊。
2: 但是大部分的是假冒人家的那个
0: 品牌。
1: 是
2: 吧？
1: 是。
2: 违反知识产权那种。
1: 包括那天我跟梁老师看个新闻，包括那个马牌轮胎，依然有假的，
0: 有假的，
1: 是这样。是。所以说呢，你想的，包括你网购也算在内，你也是受其害。
0: 我总上当啊！
2: 就是，
1: 但是你肯定在这个汽车用品上，你肯定没有网购。
0: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买过，我不敢。
1: 对，
2: 对，汽车用品现在比较麻烦，因为有些涉及到安装，
1: 是
2: 对吧？
1: 对
2: 啊。再有呢，它并不便宜，并不便宜，
1: 是并不便宜。
2: 那天我就琢磨一个雨刷片呢，因为这个时候是换雨刷片的这个时候了啊。我一看它是29，不是9.9啊啊！我特别强调一下。9.9，我肯定就是
0: 不敢换。
2: 哎，不是不敢换，也就不上那个当了啊。
0: 没有必要。
2: 29.9，我一点进去，然后对准我那个车的车型，我一看，最后你知道变成多少钱？
1: 59.89。
2: 就我说你这个家伙这套路哈，我还不如这直接到那个线下店，然后直接人家帮我安上，
1: 是
0: 看得见摸得着，
2: 但是
0: 渠道也正确。
2: 当然，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是换雨刷片的季节了啊，
1: 是
2: 你就这不用怕那麻烦啊。到各个专业店都
0: 可以，也不是很贵啊。
2: 啊，对，确实本身也不，或者说本身网上也不便宜了。现在
1: 对
2: 啊，就是这样，还折腾一顿，是不是？
1: 是。
2: 嗯，这个宾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哈，燃油添加剂呢是清洁剂，这个是现在哈，我一直是这么讲这事儿，一直都在建议王总啊，
0: 得用。
2: 它就是因为我们车是缸内直喷混合喷射，就讲现在最新的发动机，包括你混合。比亚迪的啊，这混动车啊，
1: 对，
2: 一定按厂家说明书要求建议使用。
1: 是，
2: 厂家至少是10000公里建议。你这保养手册上都有，就10000公里要使用那种就是清洁剂，这是喷油嘴的保护神，保护你喷油嘴的。
1: 对，
2: 喷油嘴现在在发动机里是最贵的。刚才你说的火花塞，哎呀，王总，9年开70000公里，火花塞能扛到，有的喷油嘴就是你扛到了，它还费油了。
1: 是，
2: 费油更明显哈。
1: 对。
0: 你说这个加一次100多块钱能够保证你这个车的这个清洁度啊，也是值得的。
1: 是
0: 啊，对于你的喷油嘴也好，你整个燃油系统的清洁维护也是很重要的，何况它不是特别的贵。好了，这位小太阳还说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排气管摸着一点灰儿没有，就是可以不用加这个添加剂，检车指令过。这个不敢这么绝对的说吧，
1: 不一定，
0: 是不是？
1: 但是
0: 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是眼睛看不到的。
1: 对，但是有一点呢，它这个通过的概率肯定要比有
0: 啥也没加的要高，
1: 要好得多。
2: 就是我们刚才排气管黑的专很多都是德系车，
1: 是，
2: 对吧？就包括那小迷你啊，
1: 是
2: 你只要带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啊，就主要特指涡轮增压那个德系车。排气管黑，如果是自然吸气的，刚才像那咱们名图1.8的，它肯定那排气管就干干净净。
1: 对，
2: 它充分燃烧哈。
1: 对，
2: 咱们就是多喷油了，因为你是在室内走走停停，它实际上是多喷的油。
1: 是，
2: 检车，它最近正好进入到这王总检车，有没过的吗？王总天天见到是吧？
1: 天天见，
0: 天天见到过不了的。
1: 对，而且不止一台，你看昨天呢，就是一下就2台。
2: 嗯，
1: 因为现在尾气处理起来也比较这个慢，这个有各项指标，就是这个不同的车不同这个指标不合格的这个车辆，所以说呢你就采用不同的维修方案，从更换火花塞、清洗节气门，包括添加这个燃油清洁剂，包括换塞源，包括这个清理这个积碳，这都是在治理尾气不合格的这种各个方法，
0: 而且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清理完。
1: 对，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你治理之前是一组数据，你治理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比对。如果说检测完之后呢，你还是不达标，那就还得继续维修。是这样，因为只有在咱们站里检测合格了之后，你才能上线
0: 再上线。
1: 对，
0: 但是
2: 尾气检测有一些指标。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是不是啊？
1: 对，
2: 就这些指标，它这个每个指标的，比如说高低起伏，它就证明你这发动机燃烧是进气也不好还是油不好，是不是啊？
1: 对， 它会根据你这个，就相当于咱人做 CT 是一样，根据这个结果，
0: 嗯，
1: 检测结果呢，然后呢，退出你需要维修哪些项目。
2: 对
0: 啊，就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1: 哎，
0: 你就给它处理掉。
1: 是，
0: 嗯，
2: 就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跟车友交流哈，我们

0: 因为这是推荐燃油清洁剂嘛，油箱里加。你像北京的燃油现在都是自己添加的，
1: 对，
0: 就是不是自己添，就是油里都带了哈。
1: 对，
0: 北京的燃油就是全国只有它，因为08年很多就比较乱，全国就08年就取消了，就是由车主，奥运会嘛那时候哈，
1: 对，
0: 取消之后由车主自己添加，因为油价它要升嘛。
1: 是
0: 油价它要变化，它不能带着你这个添加剂，说我这边有添加剂，我这个比别人贵点，你凭啥呀？你加多少啊？这个太麻烦了啊！
2: 自主选择
0: 说不清楚，就是车主自己添。但是前年吧，应该是北京就是在燃油里就开始重新添加了，
1: 成分就不一样，
0: 成分不一样，它重新添加啊。
2: 我添加这个添加剂是从我这换电车之前的那款车，我大概添过3次。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关键你那太浪费了，你那是2.7的嘛？
2: 2.7，
0: 那你说你添加，你还是又不是直喷的啊，多点喷射的啊，就是那时候只能说增加动力，说2.7开起来
1: 是，
0: 啊，
2: 就是、
0: 这个动力很，哎，动力很好。
2: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它最直观的特点啊，就是别的都不用那个理论分析，就是保护你的喷油嘴。
1: 对。
0: 就是王总最近喷油嘴换过多少？这个
1: 最近可能比较少一些，
0: 少一点。
1: 对，要今年在春节之后啊，可能是有几台吧。
0: 嗯，
1: 包括雷克萨斯啊，包括这个奔驰的 GLC， K 都换过，
0: 都换过啊。
1: 因为尤其雷克萨斯这个车换喷油嘴的代价不低
2: 啊，还挺贵。
1: 对。因为它本身一个多，第二个就是贵。
0: 大明，这时候应该你问问多少钱呢？
2: 不是多少钱，我想就
0: 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呀。
2: 你听这些牌子，你就知道便宜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像这些相对知名一点的品牌啊，它使用的成本本身就是很高的。
1: 对
2: 啊，
1: 如果要是你换原厂的这几个喷油嘴，大概小10000块钱。
2: 你看，
0: 对，就是刚才也讲了，油路清洁剂就是绝对保护你的喷油嘴啊。所以厂家都是在说明手册里，尤其是最近10年来明确说明10000公里。
1: 对，其实很多车主可能不了解，你说为什么就是喷油嘴为什么要这个要保护喷油嘴？
0: 嗯，
1: 其实喷油嘴啊，它的这个环境就是在燃烧室内。
2: 嗯，
1: 它其实跟这个活塞是处于一个环境当中，活塞顶部都有积碳。那它这个积碳呢，在喷油嘴上也会再有相应这个一定量的积碳。
0: 嗯，
1: 时间长了，它对于这个喷油嘴也是一个腐蚀，同时呢，它也会影响喷油嘴的正常喷油量。
2: 你这么想吧，它只要是燃烧，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
1: 对，
2: 只不过是说我们对它的这个维护啊、清理啊、保养到不到位的问题。
1: 对，
0: 对，大家可以理解吧？喷油嘴很多眼儿哈，不是那一个眼儿。
1: 对，
0: 它要是有几个堵了，那你喷
2: 的不均匀，
0: 然后你动力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油耗高。假如说它一旦通了，它就是都6个眼儿再往里雾化。
1: 对，
2: 它是有点像什么？梁山，我老是跟咱生活中想，
0: 你拿一个给你看看吧。
2: 不，就咱
0: 把你花镜
2: 洗澡那个莲蓬
1: 啊，对。
2: 是不是啊？
1: 是
2: 我，因为我那个莲蓬，我偶尔上澡堂子搓大澡，但是呢，像夏天咱们天天在家里洗嘛，
0: 嗯，
2: 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不用这个家里的莲蓬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莲蓬就堵了，
1: 对，
2: 就或者它呲出来的水就往边上呲了，就不会垂直下来了。为什么？里边有一些垢，水垢
1: 一定
2: 给它堵上了。
1: 对，
2: 那如果你要是用手搓一搓、擦一擦，最后发现哦，又顺畅了，实际上跟喷油嘴是一个道理，
1: 一个道理
2: 啊。
1: 这个比喻太恰当
0: 了。你那是。你总是把这个很
2: 生活化嘛，
0: 看不见的东西啊，变成生活当中能看得见的啊。
2: 因为你刚才形容喷油嘴那个样子嘛，
0: 一下子就明白了啊。这个刚才说了，因为喷油嘴贵，就是你定期使用燃油清洁剂，你的费用低，
1: 对
0: 对吧？像王总那儿就是德国的，就是专门是德系车，因为包括特别需要的哈。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三元催化。你现在去修理厂，因为国家对于检车线的处罚管理，是吧？
1: 对，
0: 就是非常严格，所以你经常会提到说，我这检车不过，那么你三元催化可能坏了。好，这个也贵，
1: 是
0: 多少钱？也得3000多。
1: 原厂的起步都是3000左右。
0: 对，就是它也是贵了，就所以经常使用油路清洁是为了减少费用嘛，这是道理的，明确的嘛。
1: 对
0: 对吧？
2: 好，这样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中，请王总移步过来到我们电脑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一张他这个车载的前面的一个截图，然后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燃油车使用中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为您服务。
0: 这是小陈同学，他应该是双擎好像啊 ，EV 的，
2: 他有补充
0: ，Ready 电种的啊，有补充吗？
2: 嗯。
0: 对，
1: 你看的是双擎的吗？
0: 燃油计量系统，我估计应该是双擎。
2: 你看小陈有
1: 不一定
2: 描述，
0: 不一定吗？
1: 不一定，你看看它是不是这个德系车的？
0: 但是油电混合哈。
1: 要看看是双擎还是这个纯油的。
2: 有描述，车在加油
0: 加满
2: 油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代码，跑一会儿就好了。
0: 对，
2: 那么这个代码上面写的就是油箱上的一个红色感叹号，上面写的燃油计量系统故障，液位不准确，请联系前往特约店。
1: 对，它这个呢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个电车出现这种可能性也有，第二个呢就是，有的车型呢是。油箱里头有两个油泵，有两个油夫子，它俩之间是这个串联的。然后呢，在主驾驶后面有一个，在副驾驶后面有一个，这是某些车型啊，不全是这样。然后呢，它俩之间呢，通常的是，副驾驶后面的这个油泵或者是油位传感器是能更换了的，在主驾驶后面这个是更换不了的。
2: 它这个叫本田双擎。
1: 对，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公里数呢，应该是。大于8万公里了。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公里数大约8万公里之后，它出现这种情况，计量，换一个大约得多少钱？就像它这个本田双擎，
1: 这个大概是在1000往上吧。
2: 那如果不换呢？继续开，
1: 影响到你这个
2: 判断你的油量。
1: 对呀、
2: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监测你这里边的油
1: 有多少了，
2: 有多少了。
1: 对，
2: 所以还真就得换。
1: 对。
2: 哎呀。
0: 那有没有可能开一开就好了？
2: 他说跑一阵
1: 不可能，不是他这现在是这样，他先前症状比较
2: 轻微，
1: 时间越来越长呢，他会把这个出现故障的这种概率啊、频次啊越来越增加。
2: 可以这么说，他既然出现这个字儿，红色的报警，就说明他有问题了。
1: 对，
2: 有问题的话呢，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2: 是吧？不要等他说，你都有可能说这个油里边都已经不知道多少了，你再去换可能都有点来不及了。
1: 是，
2: 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问题出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燃油车的维护保养的常识，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大家可以编辑您的车型开了多少公里，出现了什么状况，图文并茂的方式也行，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节目中，咱们叫什么？空中会诊哈，空中问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和上一时段拥堵的路段基本相同，像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附加庄的路段依旧是黄色的环形，而老虎潭海洋公园附近解放路由中南路、东关街、长江路、鞍山路的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滨海路至金石滩的方向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会有一定的等待周期，东快路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很大的，另外东北路白云隧道双向车流量比较集中。高速公路方面，高速公路还有辛亥湾跨海大桥以及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我们稍后再会。

0: 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冰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11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

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梁山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4: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修车养车。我们的节目是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啊，伴随大家一路的安全出行。
3: 我们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王立华王总。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来看一看这位叫小宁朋友的问题。
4: 是大众揽境跑了70000公里啊，最近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两次，去4S店检测就说是四缸的喷油嘴故障了，4S店让换四个喷油嘴，2000多块，对。
3: 然后就想咨询一下王总，真的需要四个一起换吗？如果换的话，比如举个例子啊，在你们店换得多少钱？
5: 第一个问题，一定要
6: 五左右吧，
3: 1400。
6: 对。然后呢，工时费也得有400到500，
3: 2000块钱左右。
6: 对，
3: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哈。
6: 对，如果说含工时费了，这个价格可以，
3: 可以哈。
6: 对，
4: 那车友应该是现在没换吧？
6: 对，应该是没换，
4: 没换啊，只是亮个故障灯。
3: 但是不是已经建议他出现故障，建议他换吗？
6: 对，
3: 换四个喷油嘴。
6: 你看他这个
3: 比价嘛？
6: 对，你看他现在车行驶公里数是70000公里。
3: 对，
4: 70000多。
6: 对，你看，其实这个车出现喷油嘴出现问题就比较早。这个车，咱可以结合咱们刚才讲的这个燃油清洁剂这块儿，舵数90%的是没有添加，
3: 没加过。
6: 对，
4: 这个您可以，你既然还没修的话，是这样的哈，因为喷油嘴的损坏有几种原因啊。我们燃油清洁剂，比如说缸内直喷的这个清洁剂，对吧？
6: 对，
4: 就036的那个，它只是说你有积碳了，我能给你吐开。
6: 对，
4: 吐开之后呢，这各个喷油嘴都吐开。它为什么让你换几个呢？就是如果你新的和老的，它就不对，它有的时候它有抖，车抖，
6: 那一定会致
3: 不均匀。
6: 哎，
4: 所以它要一次换四个。那么你用油路清洁剂，我刚才说就是036这个缸内直喷的这个哈。他给你都吐开了，这是一种，那你就很省钱了，
3: 就不用换了。
4: 但是你不能是一瓶，你比如说你用这个假期，这几天跑的话，你得连续用个3瓶左右，
6: 对，
4: 是吧？有一种吐开的感觉。好了，这是第一种啊，就是积碳。第二种呢，就是由于喷油嘴还有它这里高压嘛，这种是吧？磨损，就是你燃油不太好导致的磨损，它有点泄压，你这个燃油清洁剂这个是解决不了，是不是王总？
3: 不好用了，
4: 哎，
6: 对，
4: 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拆下来必换，
6: 那是
4: 拆下来。你说我从那个上面拆下来，
3: 看一下，
4: 好了，密封性就不够了。你拆下来，你就实际上就是必换。
3: 那比如说，我要不拆下来之前，我能不能看到这个状态，喷油嘴的状态？
6: 你通过数据流可以看出来，
3: 可以看到。
6: 对，现在其实它不已经通过这个电脑来读取这个故障码了吗？
3: 应该就是到了这个换的阶段了，按

0: 他的
1: 描述。其实按照公里数来讲呢，
0: 不应该换，
1: 不应该换。不妨听听梁老师的意见，先把这个
0: 透一透，
1: 透哎对，先透一透。
2: 对，
1: 那是马当活马医。
0: 那
1: 好了，
0: 梁山，你说那几瓶那玩意儿得多少钱？那个叫什么？
1: 就是
0: 清
1: 洁剂，
0: 那玩意儿不得个三五百块钱？
1: 用不上。
2: 嗯，
0: 不是，就是三瓶的话
1: 啊，对，三瓶是。
2: 对。
1: 三五百块钱
0: 也
2: 一箱油用一瓶就行。
1: 对啊，你就打150块钱一瓶的话，三瓶也就450块。对呀、啊，
0: 如果这三瓶跑下来之后，发现一切
1: 正常了，
0: 正常了，那就没有必要换了哈。
1: 是啊，
2: 对、
0: 这个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就是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
1: 对，其实对于车辆公里数比较少的这种车主呢，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呢，之前通常是采用这么个方案，
0: 不着急换。
1: 对。
2: 这是比较省钱的，
0: 除非他到了非换不可的这个岁数了，比如说10万公里了。
2: 不是，刚才就说那种泄压的，是不
1: 是？
2: 是里边磨损的，那这个是解决不了。
1: 你一定要换。
2: 哎，
0: 好嘞，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19款的丰田卡罗拉 1.2T， 开了8万多公里啊、前两天就是去年审，叫 OBD 检测读出了叫。P0130 的故障码叫氧传感器电路故障，尾气采样碳氢化合物超标，检测不合格。我就平常也都是正常的保养啊，也没有什么异常。那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还是处理起来麻不麻烦？得多少钱？
1: 嗯，这个车你出现这种故障呢，一定要处理。
2: 嗯，
1: 第一个先把氧传感器呢确认是这个。不是外界线路导致的这种短路故障，
0: 嗯，
1: 就是这个你保证是，氧传感器内部的故障，就是说氧传感器确实是坏了，
0: 嗯，
1: 非换不可的这种程度，
0: 那就得换它，
1: 对，先把它换掉，
0: 嗯，
1: 而后再读取这个真正的，这个三元排放的这种数据流，
0: 嗯，
1: 看看是否这个三元催化这块存在异常，然后再决定三元催化是清洗还是更换。
2: 嗯，
0: 但是像说一九年的卡罗拉才开了8万多公里，像这种出现，尤其是丰田的车哈，卡罗拉在市场占有率很高，它的这种碳氢叫什么碳氢化合物超标的情况也常见吗？
1: 它不排除啊，是这个氧传感器本身都已经短路坏了，所以说它探测出的这个数值呢也
0: 不准确，
1: 所以说它是关联的。
0: 对，有这个问题，
2: 对，
0: 它不一定它是真的超标。
1: 对。
0: 有可能就是传感器有问题了。
1: 是，
2: 确实现在有些车哈，就是传感器的故障。
1: 是
2: 啊，你像为什么叫 BBA 的车有时候好修呢？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各有些关键零件，它有一个监测。
1: 对，
2: 它就监测到这个东西坏没坏啊，所以它一报故障码的时候，你就奔着它那个导引。
1: 是，
2: 说 BBA 车有时候好修，就是。除了拆装的这个工时比较麻烦之外啊，
1: 对，
2: 你就顺着它那个电脑检测的那个故障，它肯定是非常准确，就是人机交互那种哈。
1: 对，
2: 不过刚才车友这个 P0130 哎呀，这听着很熟悉啊，以前就是我听南方的修车节目都是南京哈，南京同行，
0: 嗯，
2: 都是你故障码是多少？前几年啊，
0: 一说码就知道啥毛病，
1: 是
0: 啊，
2: 他都报故障码，你说什么故障码啊？
1: 但是现在呢，因为车型呢、也逐渐在增多，
2: 嗯，
1: 然后呢，说现在故障码呢不能完全依靠它，
0: 嗯，
1: 你就像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故障码直接排查可能是三元催化的问题，但实际上来讲是因为这个氧传感器不工作。它导致的这个给到电脑错误的数据，导致配油嘴儿、配油量这个都不正常，所以说呢产生这种排放超标。
2: 哎呀，
1: 就这样
2: 说，这俩零件王总都不便宜啊。
1: 对，
2: 一个氧传感器不便宜，完了三元催化，
0: 氧传
2: 感
0: 器它
2: 得1000G，
0: 跟这个汽车品牌是匹配的吗？
1: 匹配的
0: 啊，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大路货，我可以
1: 不是，它是专车专用的，
0: 专车专用，
1: 对。
2: 嗯，反正都不便宜啊！
0: 啊，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说的几款车，好像年头都不是很长，都是8万、9万这个公里。其实，原来我记得跟安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到了八万也算是多事之秋了。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保养不到位的话，也容易出问题。
1: 对，其实不是这个时间到8万公里之后你才需要保养，
0: 嗯，
1: 而是说8万公里之前你保养不到位，
0: 第二次大保养，
1: 对你才产生这些问题。如果说之前保养到位了的话，8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啊，
2: 你知道以前怎么保养的吗？
0: 啊，
2: 这达明就是从油车换到电车。

0: 最近可能哈，王总再使把劲哈，让他又换回油车去。
1: 对
0: 啊，这个叫2万、4万、6万、8万。
1: 是，
0: 那过去不都是按照这个公里数，然后呢保养单子全出来了吗？
1: 对，
0: 现在不知道啊。完了多少停了？我这两年我就停没开。
2: 早些年买车的时候啊，它有不同车型 4S 店，我最第一台车它是要8000公里一保养的。就是我
0: 对换，那你那只是换机油，
2: 很就常规保养。
0: 对
2: 说的，
0: 对。
2: 而且说实话，大保养
0: 机油三滤
2: 概念啊，还是梁山第一次给到我。你记
0: 不能吧？
2: 对，真的是你，就是我。
0: 你的保养手册里都写的，人家4S店都给你前台都给你打电话呢。
2: 没有啊，没有，只有到了我
0: 开
2: 这个2.7的时候，你告诉我，他说这车该大保养了。
0: 你看。这我理解，这第二个台车我就认，因为第一台车可能那时候卖的特别好，没顾得上啊，
1: 是
0: 把你给忘了。完了第二台车的时候，他那是平行进口的，
2: 不是
0: 啊？
2: 第二个是那个奥迪嘛、
0: 啊，
2: 那个奥迪我也没有进行过大保养。
0: 不是你开第一台车的时候，咱俩还不认识，我
2: 凯越嘛，别克嘛，
1: 啊，
2: 都没有进行过大保养，只有到了第三台车，我才梁山跟我讲，他说你这车该大保养了。然后他给我找了一个地儿，就当年哈，我就不说在哪儿了，那店还开着呢。做完之后花了3000多块钱，我记得就是也是熟悉的认识的嘛。做完之后我就说嘛，开起来像生龙活虎一样，
1: 特别顺畅。
2: 3万多，我
0: 你看那时候3000块钱，眼睛都不带眨的那时候啊。
2: 那现在我保养，
0: 关键是那个厂是他朋友开的，你知道吗？
2: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这个车保养一次才80块钱，
0: 对，基本上不用花钱也行。哎，我今天不是看人家宝马这个召回15万辆车吗？
1: 是因为什么问题？
0: 是因为那个启动机
1: 啊，
0: 要么启动机那个地方进水，
1: 嗯，
0: 完了要么启动机那个就是过热，
1: 嗯，
0: 完了时间长了啊，15万辆。就是甭管什么车，就是这个召回，我今天好像突然理解到了。以前是说这宝马说的自动变速箱油终身不用换油，就我们就说了什么叫终身，就是你自己都不能开到终身，完了呢是终身不用换油，那就换自动变速箱嘛，哈。
1: 对，
0: 就这个问题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好了，那你看这种召回，就是你这车开了多少，你都出保了，包括很多燃油车，很多啊，就是召回的啊。大家发现就是你开了这么多年来，你要还开这个车，甭管你在哪儿保养，他还给你打电话了。
1: 对，是
0: 让你换件，说这叫终身
1: 之保，
0: 对吧？
1: 对。
2: 好，看看天一的问题。
0: 哎，你知道你该换啥车了吗？
2: 嗯，
0: 还没想好。
2: 我
0: 时间不多了哈，留给我王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2: 不是，我得考虑我这个兜里的银子有多少。
0: 你看天一正好，你看咱们这车友。
2: 对，这不正说这来
0: 多么精准哈。
1: 嗯，
0: 这今天都是我们想要这个服务的车主，添加剂啊，喷油嘴啊，三元催化呀，这个它是这个530，就是宝马嘛，
2: 二款的。
0: 嗯，
2: 二款这才4年呢。
0: 对
1: 对，
2: 右前轮转向总成胶套漏油了。
0: 嗯，
2: 更换总成呢还是单换这个胶套呢？您给点建议，大约多少钱？
1: 是转向
2: 右前轮转向总成胶套，
1: 转向总成是这个半轴还是车拉杆还是某个配件？
0: 嗯，
1: 是这样哈。如果是这个
2: 胶套
1: 就可以
2: 换胶套，大约多少钱？
1: 大概是在800左右吧。
2: 好，
1: 七八百块钱。对，
2: 2款530，这是那个宝马吗？
0: 宝骏呢？
2: 他也没说呀。
0: 嗯
1: 嗯，530基本有宝骏也有530，
2: 但我怎么直观上就是觉得530，
0: 反正都是宝啊，可以研究嘛。
2: 七八百块钱你自己研究换成。
1: 如果宝骏的话，可能用不上了。
0: 对，
2: 宝骏更便宜是吧？
1: 对，
0: 嗯，就是你要是宝马的话，肯定因为2款，但是2款一般不至于宝马的底盘就出现这事儿，是不是啊？
1: 看他
2: 宝马，你看
0: 啊，宝马，
2: 我猜对了，
1: 对，
0: 嗯，
1: 他应该是行驶的就是这个
2: 车况不好，路况
1: 不是路况不好，
2: 哎、
1: 对。再一个可能根据他自己这个打方向也能稍微猛一些，
2: 或者坑过，
1: 对，
2: 比如说坑过道牙子什么的。至于正常来讲，4年的车，宝马不至于胶套漏油。
1: 对，
2: 那么有没有比如说外伤之类的？刚才王总给的建议700-800块钱，你自己研究。
0: 这个时候就是车友朋友对换件特别要求，就比较高。比如说到王总这店，我要原厂的，
1: 不是
0: 能买
1: 就是用原厂。
2: 你700-800块钱的，你还舍不得用原厂啊？
1: 一定是要用原厂的
2: 啊，梁山。
0: 不是我这忙活帮你买车呢，你。
2: 那你的意思是天一这车收拾收拾卖我得了。

0: 这个事儿可行
1: 啊。就是当然我们就是有一部分车友就是我为什么叫越修越新，
2: 嗯，
1: 就是你这件儿越用越好，品质有保证，那肯定是越修越新嘛。
0: 其实梁老师说刚才说这个就是七八百块钱轿套这个问题啊，
2: 嗯，
0: 我经常遇到，
1: 嗯，
0: 我就要四百块钱的，
1: 嗯，
2: 便宜的，
0: 你就要品牌的，给我自保一年的就行，
1: 嗯，
2: 他是不想长期持有吧？
0: 不是，他就觉得你既然都能自保我一年了。我就不能运气差到那种程度，第十三个月坏吧？
2: 嗯，
0: 他是在赌这个
1: 啊，
0: 所以说梁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存在的，
2: 嗯，
0: 他
2: 说叫什么又补充了，说是换半轴得多少钱？是
1: 半轴
2: 的
1: 胶
2: 套
1: 漏油了，
0: 对，
1: 对那好像
2: 是
1: 没办法，
2: 不是球笼，
1: 嗯，
0: 那就是半轴这个
1: 对
0: 胶套吗？
1: 对，
2: 那不刚才说那个吗？
0: 就是这个吗？他如果要换半轴的话，这个价格就贵了，
1: 嗯，
0: 大概是在2000到3000左右吧，
2: 就是刚才所说的总成，
0: 对。
2: 半轴总成，
0: 对，
2: 连胶套在半轴2000-3000，
0: 是。
2: 如果单独换胶套7-8百，
0: 对，
2: 你自己研究。
1: 嗯，
0: 对。
2: 至于吗？四年的车连半轴总成都得换？
1: 不是，我不是讨价还价，就关键是这个件的品质能不能给我保证，这肯定的。
0: 那是一定的保证，
1: 对吧？
0: 对。
1: 哎，你要是原厂的，那就肯定是。
2: 这原厂
1: 那就行，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其实换原厂的吧，其实作为我们来讲也没有售后，
1: 嗯，
0: 比较省心。作为你车主来讲。
2: 嗯
0: 就是你到店呢也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到店，所以说你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作为你们这样的企业，你巴不得这个大家换原厂，为什么呢？你不用说天天跟着说，哎呀这个没有到那个周期就有问题了，
0: 是
2: 对不对？
0: 对，
1: 确实有的车友换完了没到周期，刚才说了又有问题，
0: 对，
1: 人家来找回来了，是吧？
0: 是
1: 车友来找，嗯，
2: 所以在某些核心部件上，我个人的观点尽可能是换这个
0: 原
2: 厂的，
0: 厂是
2: 啊，因为它不像别的，你比如说我这两天为什么我老讨厌网购啊，我老上当，我花园那个小铲子
1: 530
2: 手动的小铲子，
1: 进口的好像是，
2: 就折了嘛，
1: 嗯，
2: 我又买了一个，这你看网上有12块钱一把的。有13块钱两把的，我就买了13块钱两把的，到家用了一次就大连话叫
1: 撅了，
0: 断了，
2: 卷了还是什么，
1: 嗯，
2: 就是弯了
0: 啊，
1: 嗯，
2: 小手铲子弯了
0: 啊，
2: 嗯，这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要买正大品牌原装的花12块钱，比你这个13块钱俩的要好很多。
0: 嗯，同样一个生活例子，就是我们在收入卫生地面那个，我们叫刮板
2: 啊，
0: 嗯，我们同行都知道，就是前面是一个塑料胶条
2: 啊。
0: 嗯，我在网上买的36块钱一把，
2: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应该肯定选成好的长的，结果呢就用了2次，这个把就断了
2: 啊。
0: 然后呢，其实后来呢，我着急嘛，收拾卫生，然后呢就在就近的五金店买了一个，
2: 嗯，
0: 18块钱，
2: 嗯，
0: 用到了现在，从春节之后到现在。

好汉歌。1997年电视剧《水浒传》拍完，主题歌《好汉歌》找了好几个人去试唱，都不满意。刚好呢，据说那一天呢，刘欢在同一个录音棚里录另外一首歌，赵季平就把他叫了进去，说你试试这首。刘欢看了一眼曲谱，走进录音室一遍过，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那个嗓子宽厚的像黄河的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刘欢特别音乐专题。这首歌写的是姜文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的挣扎，可是我们听着听着，所有人都觉得唱的是自己。那个年代，多少人正在离开家乡，去南方，去沿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找活路。刘欢呢，就用这样的一首歌替他们把话给说出来了。还有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好，大家依然对里面的歌词应该可以做到脱口而出吧。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这首歌有多少人有印象？是在202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流浪地球2》啊，当中被好多人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是那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是刘欢包揽了作词、作曲、演唱，而且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的风格其实挺颠覆我们对他之前作品的认知哈，电子音乐风格和演唱。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是十一假期，所以车流量和人流量比较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的沿线，包括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傅家庄路段、滨海中路沿线一直到虎滩公园、滨海东路、虎滩路沿线、滨海东路石槽沿线，还有棒槌岛宾馆景区的车流量人流都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滨海路至金石滩方向的车流量也相对比较集中，接近红色饱和。中山路广场、中山广场周边呢，辐射的几条街包括上海路、延安路、解放街和玉光街，车流量也不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车。目前高速公路新海湾大桥和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4: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十一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五点前后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两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区温度十六到二十二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2: 啊，所以在这个岳飞之词里面，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3: 嗯，但是《奸臣传》里面是有他的记载的。
2: 有他的记载的，
3: 是不是？
2: 对，
3: 他就是很坏吗？他其实，在岳飞那里面本来是挺核心的，那就说明他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呗。
2: 对，但是他当时是依附于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地位是宰相。
3: 嗯
2: 啊，然后就是这是四个人了，对吧？
3: 嗯，
2: 那岳庙就跪了这四个人。
3: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去到了河南开封安阳的汤阴县的这个岳庙的话，就多一个人。啊，其实刚才前面说的四个人都有，还有一个人，谁呢？叫做王俊。
3: 王俊，刚才是张俊，这个是王俊。
2: 这个王俊又是谁呢？这个王。

0: 俊是岳飞的副手，但是曾经因为犯过错误被岳飞狠狠地惩罚过。
1: 妈呀，那你看现在这些跪在他面前的，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反派和坏人，都不是敌军的，
0: 都是自己身边的，对，都是自己人的，没有敌军的。
1: 那是岳飞不会做人，不会当领导吗？不会带兵打仗，他只会往前冲，但是他跟人的交际有问题吗？还
0: 是
1: 怎么样？
0: 我只能是这么说，就因为当时在南宋，基本上来说，无论是文官也好，还是武官也好，他们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都不想打仗，他们的想法都是偏安一隅。我就待着就行了，别打仗，我一旦打不过人家，我输了之后，我连现在的这个荣华富贵我都没有了。那我不打仗，顶多我给他们点钱，然后我可以保住现在的荣华富贵，那我过得不是也很好吗？
1: 这些人他们
0: 都是这样的想法，
1: 反了，就是因为岳飞他是勇猛的将士，
0: 因为岳飞想要去打仗，那他们就会想着你去打仗的话，赢了还好说，是吧？那一旦输了的话，那我连现在的富贵都没有了。
1: 他们只想保自己，
0: 对，他们不想让岳飞去打仗，他也不会考虑，哎呀，你什么收复河山呐、徽钦二宗嘛，那跟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1: 他们只想过安逸的日子，
0: 他们只想过自己美好的日子、所以说我也不想什么恢复山河了。所以当时在南宋期间，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但是有没有像岳飞的这样的想法？有，但是特别的少。
1: 老徐他发来信息了哈，他刚才还特别说到了关于岳飞的一件事情，说秦桧呢替大领导担了很多责任，这是我们开板说的。
0: 对，这是我们上节课总结的，对吧？所以就这里就有特别有意思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觉不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最该跪的这个人，他不在这里面。

0: 因为他自己身体的原因一直没有儿子，后来就是说年龄也大了，说不立太子也不行了，怎么办？说这样吧，他就特别搞笑，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什么呢，海选把赵氏宗亲就是、我们老赵家这些年龄相当的这些孩子都给弄来了，海选啊，我看你们谁好啊，海选了一圈，
1: 哎，人家别人都是海选妃子，
0: 对，
1: 他是海选儿子，
0: 他是海选儿子，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后边的结果是什么呢？选到了两个，这两个都觉得很好。这两个的唯一区别是啥呢？就是有一个胖胖的，有一个瘦瘦的。啊，然后他说我要谁呢？再一想当年太祖太宗啊他们的这些画像，哎，我们这个
1: 那得选
0: 赵家，我们老赵家的这个形象都是偏胖型。好吧，这个胖孩子就留下吧。他本来是想留下这个小胖子，你知道吧？
1: 不是应该按智慧按头脑来分吗？
0: 你这两个人在海选的过程中觉得能力各方面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本来这个小胖孩嘛，他就应该成为下任皇帝了，对吧？哎呀，结果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特别有搞笑发生了一件事儿。就从这个胖男孩身边经过了一只小猫，我估计这个小胖孩他不喜欢猫，咣的一脚把猫给踹飞了。
1: 哦，这个是一个大忌了。第一，就是遇到这些猫猫狗狗小动物的时候，你不能动，在皇上面前，这是女人在皇上面前。第二，就是你的这种性情，你的暴躁的这个，
0: 就是说明什么呢？
1: 性情，
0: 对一个动物你都没有一个基本的仁爱之心，
1: 你怎么能治理国家？
0: 对
1: 啊，你怎么能爱老百姓啊？
0: 对啊，所以他就是这个赵构一想，哎，这事儿。赵哥就说那算了吧，说那这样啊，这两个现在暂时都留下啊，我再观察一段。后来就把这两个孩子全留下了。
1: 那他为什么那么暴怒呢？
0: 那实际可能就我的话说，可能这太子就不应该是他的。结果后来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同时考核嘛，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偏瘦的小孩比较不错。
1: 偏瘦的是谁？
0: 这个小男孩就是我们说的后来的宋孝宗。宋孝宗后来就是这个赵构呢，他不是说他死了之后他这个养子继位啊，赵构后来是退位了，退位做什么呢？做太上皇了，把他的这个皇帝之位让给他的养子。那么他这个养子也就是我们说的孝宗上位了，对吧？孝宗上位了，做的第一件事什么事儿？
1: 把那个胖子给处理了，
0: 给岳飞平反。实际我们说孝宗是相当相当有魄力的，为什么呢？你就想想，不是说前任皇帝已经死了，你给他判的案子给他平反了，你要想想，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名义上的老爸，那还没死呢。
1: 一般都是在老爸死了之后，我把这些事情我给推翻了。
0: 也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即使是他老爸死了之后他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来讲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儿。因为你看这个论语里说是怎么说的，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啥意思啊？就是你爸爸做的事儿，你最好在你一接班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改变。你要是这是上来之后你就给人改了，是吧？嫌你这孩子你不孝顺，
1: 而且他爸爸他会有一定的老臣。
0: 对，
1: 就
0: 况且是啥？
1: 你改变了就不支持你了。
0: 这个、对，就是他这个先帝，这不没成为先帝，这不还活着吗？他就马上给岳飞平反。给岳飞平反了之后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赵构没在里面跪着呢？他为什么要感谢这个孩子呢？人家这孩子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本来啊，这个太上皇不是这么想的，这个全怪谁呢？全怪钱桧，哎呀，然后呢，蒙蔽了太上皇，然后让太上皇做了这么这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所以呢，我代表太上皇是吧？我就给他平反了啊。太上皇现在内疚，心里呢啊也是非常内疚的
1: 啊。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说我平反了，可能是因为太上皇他内疚了。要派我来做这件事情，
0: 对，他其实是什么？他把这个平反的这个名头实际是扣在了赵构的身上，说是意思是赵构的意思，其实哪是赵构的意思？就是他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做这个事情是我爸爸现在反应过来了，觉得是什么呢？我被秦桧给蒙蔽了，
1: 对
0: 啊，我现在这个也后悔了，所以我让我儿子呢，就是我授权我儿子，让我儿子给岳飞平反。他说的表达的是这么个意思。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会说话的智商高的人，他会这样，其实他处理一件事情是他内心的一个想法。
0: 对，
1: 他可能在内心是比较崇拜和尊敬岳飞的，然后他为他平反的时候也没有说把赵构他们
0: 对，所以说
1: 放在哪个不好的位置。
0: 赵构为什么后来没跪在那儿？就是实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相当于他儿子直接就把这个锅直接甩到秦桧身上了，你知道吗？
1: 那你说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话，就真正的我们的后人还会把赵构放在那儿跪在那儿吗？
0: 大概率
1: 我觉得每个皇上应该也不会吧。
0: 会，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面，赵构再做 做的不好，他也是一个皇帝、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可以，哪怕是后世啊、
1: 嗯，
0: 哪怕你后世的话，你把你前朝的这个皇帝，他因为他做错事儿，你让他跪着，你开了一个这样的先例，
1: 嗯，
0: 这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是你这个朝代等再往后传的时候，你灭亡之后，等其他的朝代，他也可以把你这个朝代里面做的不好的皇帝怎么怎么。

0: 一样，
1: 嗯，
0: 他就他不能开这个头。他不是说因为赵构做的对他不这么做，是因为他是皇帝的身份，中国古代就是这个君尊臣卑，
1: 君尊臣卑，
0: 对，就是他大概率不会做这个事儿。
2: 喂
3: 喂，今天是何日是吧？
2: 好，楼下等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这个时间点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大连市内是比较集中啊，车辆非常多的几个地点，包括新海广场的周边、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傅家庄路段，依旧是车辆非常的多。滨海中路沿线一直到虎滩公园、滨海东路虎滩路沿线、滨海东路石槽沿线、棒槌岛宾馆景区、滨海路至金石滩方向，以及青泥洼桥友好街沿线、胜利广场附近的双向、中山广场辐射的上海路七一街、延安路解放街、玉光街、友好广场至中山广场沿线、人民路从民泽街的交叉路口一直到致富街的交叉路口沿线、长江路从职工街的交叉路口到长江路丹东街的交叉路口沿线，车辆相对来说都非常的集中，提醒大家注意避让礼让行车。好的，以上内容呢由小薇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0: 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雨量大雨到暴雨。明天17点前后，全市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5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大连市区温度14到20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吧。下周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个历史人物？陆游，气。
1: 陆游，你们绝对想象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干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武松也干过，
0: 打虎啊。
1: 我们留着下次再说
0: 啊，姜老师你学坏了，到底是喝酒还是打虎呢？那行，我们下周的时候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陆游，
1: 陆游
0: 看看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认识的那个陆游，我们在课本里面了解到的那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一些诗词歌赋啊，
1: 对，
0: 或者是他的一些过往人生经历呀、啊。
1: 对，我们下周见。
0: 嗯，特别感谢姜老师，拜了个拜，
1: 拜拜。

首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歌曲《不如见一面》，来自于阿拉海姆和单依纯的对唱，送给大家啊！真的说了，大连千好万好，真的不如你来大连和我们见一面啊！好的，还有好多的老朋友已经来了。大河真是水问候大家十一快乐，感谢大河真是水，你也是工作愉快啊！萱萱姥姥也来了。送了朵玫瑰给我，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好的，渔翁也来了，他说节日快乐，在这个点儿相遇是很惊喜的。没错，其实呢，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长假的时候，交通广播呢就会有这种打乱顺序的直播节目。您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刻就能碰到那位你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按理来说不应该碰到的主持人，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好的，渔翁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多待一会儿啊。好，大家呢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主题呢就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而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最爱是大连，和您互动的话题就是

说这个，您说一说您对大连的爱，咱说一说您为什么最爱大连，说出点理由，咱们互动分享一下。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确实要聚焦一下大连的夜生活美。我们的城市到了夜间，或许真的会更加的亮眼。最近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太好了，不冷不热。哎，大连的夜更是这样，从来不单调。这里有流光溢彩的百年街区，也有海风轻拂的滨海夜景，有震撼的音乐喷泉和灯光秀，也有烟火升腾的美食街。咱们可以乘船夜游，也可以夜探动物王国，还可以呢看巡游，也可以听电音、赏演出、观球赛。哎呦，这么多的选择啊，我都已经挑花眼了，怎么办呢？总要有开始。好的，今天的开始呢，咱们就去非常熟悉的东港音乐喷泉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晚间这可能是您的选择之一，对不对？音乐只要一响，灯光和喷泉就活起来了，现场呢真的是热闹非凡。周围的海风非常的舒服，夏天的晚上来东港这里呢，体感确实比白天可能要友好的更多。跟大家说说啊，咱们东港的这个广场叫什么呢？它的大名叫做海之梦音乐喷泉广场，在大连东港商务区人民路的延伸段尽头，挨着哪儿呢？就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还有游艇码头。整个海岸线长 2.3 公里，占地面积20公顷，整个的广场的轮廓就像一只展翅的海鸥。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假日里的表演就是19点一直到19点20分，20分钟一场啊。还有一场呢是在20点40到21点。哎，今天的表演时间应该也是这个啊。喷泉呢对天气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遇到5级以上的大风或者是降雨这样的恶劣天气，或者呢广场上确实有重大的活动，设备维护可能会临时的停演。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真要奔着那喷泉去的话，建议您提前刷一下官方的公众号，来确认一下当天是否正常。大连什么地方吸引你了呢？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我们都想知道。好的，一首歌送给大家，还是一首老歌，齐秦的《夜夜夜夜》。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啊，在2026年国庆的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刚才呢，放了一首老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说，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歌啊？好长时间说是没有听了。其实呢，我们的梦度冬鱼就说了，不是的，这首歌啊，前两天高峰刚放过。您说的是早间节目的高峰老师吗？他早上节目的时候放《1001夜》啦，哎呦，那他真是没睡醒啊！好的，感谢梦度冬雨。另外呢，大刀哥的自述也说了，这台正宵的《1001夜》没错。还有呢，大海全是水也是回复我了啊，《蓝灯的士》的的歌对不对？哎，要知道呢，确实你们都是咱们城市的窗口。看到你们的车子之后呢，我们的游客也好，还有咱大连的市民，心里都是踏实的啊。向优秀的您致敬啊！这现在是在加班时间，对不对？真的是很不容易，您辛苦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啊，今天的主题就是最爱是大连。和您互动的话题就是，请说说看您对大连的爱。另外呢，就是关于大连的夜，大连的夜生活，我们都很想知道啊，您是如何安排的。哎，稍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半点的路程了，在那之前啊，我们要预告一下。首先呢，接下来还会有老歌和大家分享，也很想知道您能不能猜出来，还有多少人要暴露自己的年龄呢？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是让您流口水的啊，要记着带着纸巾来听节目啊。那就是大连的夜市了，藏着这座城市最真实的模样，小吃街。哎，大连的夜市是用味蕾讲述着传统和创新的碰撞，每一口都是咱地道的大连记忆。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大连的夜市就开始苏醒了呀。炊烟袅袅升起，香气四处弥漫，还有呢，就是摊主的吆喝声和食客的欢笑声，那是交织在了一起，构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气。所以说呢，稍后伴你路行之后回来，咱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关于的大连的夜市儿。您最喜欢逛的大连夜市儿是在哪儿啊？稍后我们提到了这几处，您去逛过没呀？咱们好好的探讨一下。那在这之前的话呢，还是一首老歌送给大家，您听听，这又是谁在唱什么歌呢？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少年已不是少年，还向我透露消息呢，说交大夜市那是谢老板的根据地呀。您看是不是？哎，他的行踪早被大家捕获到了。好的，总结一下，大连的夜市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啊，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缩影，传统和创新都在这里碰撞，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每一种小吃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夜市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刚才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其实大连的夜市多了去了，等待着您和我们共同的去挖掘探索啊。假期的夜生活，您是不是也去大连的夜市走一走，用味蕾感受这座滨海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您最喜欢哪个夜市呢？欢迎分享您的美食攻略。

有美景有美食。现在此刻呢，正是大连的夜中啊，您在什么地方呢？您又在做什么呢？还可以持续的和我们进行一下交流。哎呀，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真的要到尾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好的，最后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大连的原创歌曲，名字叫做《大连是故乡》。现在呢，很多时候呢都是 AI 在做歌，那么有些歌曲呢都是批量生产的，但是呢有些人却依旧用坚持用最笨的方式去创作啊，将大连的山海风韵、城市记忆和游子的乡愁编织成一场生于情的交响，作为献给咱们城市的告白礼物。我们今天主题不是对大连的爱吗？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创作者们就是用歌声，用他的词作和旋律表达对大连的爱。大连是故乡这首原创的歌曲是谁来写的词呢？资深媒体人阿麦老师，曾经是我们的前同事啊，也是咱交通广播的，现在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音乐人刘栋老师作曲，携手歌手张天琪来共同演唱的，真的会打动咱们大连人的。这首歌真的能让人闻到槐花香，听见故乡潮。这首歌呢，真的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阿美老师呢，确实是很多的细节呢，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后期编曲的时候呢，作为大连人的刘栋老师也是有感而发，他不仅呢将大连的浪漫的气质融入到了旋律的起伏，还亲自的采集了海岸线的海浪声、海鸥的鸣叫，还有汽笛的长鸣，直接运用到了其中。老虎滩的浪和新海湾的风节奏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说法大概只有伴着海风长大的咱们大连人才能够心领神会。

大海是故乡是一本以克制的笔触书写的家族日记，是一个横向的坐标轴，骄傲地丈量着大林和其他城市的距离。一个在纵向的年轮里细腻打捞人与城市共振的痕迹。虽然呢是不同的视角来凝视，但是表达的都是对大林的深情和眷恋。歌词当中写道，儿时妈妈讲大海是故乡，这句歌词藏着多少的小心思呢？再次感谢我们的阿麦老师。创作时致敬了经典的歌曲大海啊故乡，串联起了两代人的乡愁记忆。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完整去欣赏一下这首歌《大海是故乡》。希望呢，歌声能够让您在记忆中和大林再次重逢，让海浪声呢载着您穿越回这座山海相拥的城市。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一定要把它推荐给更多的喜爱大林的人。好的，马上来了，这首歌《大海是故乡》。

0: 山大海啊永相连，多少期待啊总相见。你听你看那潮水漫堤岸，我心中最爱就是大连，
1: 我心中最爱就是大连。
0: 好的，感谢大家聆听 FM10.8 大连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最爱是大连。我是主持人苏林，再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那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陪伴。最后还是要真情的说一句，最爱永远是大连。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将会是交通广播的特色节目展播《交广有说法》的精选，期待您的持续收听。明天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牵。

0: 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东快路的双向车流量依旧非常的大，但是依旧是有序的通行的状态。白云隧道双向长津路、港湾广场、长江东路、港湾街、朝阳街、大众街、港龙路的双向车辆也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另外，人民东路的辅路、光明路、港龙路、港龙西路、港辅路、港东街、港东二街、港东四街、港湾街和星河街的车辆也比较多。在广场周边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的，像游艇路、星宇街、连山街以及滨海西路的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密集。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以及新海湾快大桥、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而今天全天路情到此结束，祝大家晚间好心情。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

0: 全市阴有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14到20度之间，14到20度之间。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2: 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咱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前不久呢，在广西南宁衡州市啊，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男子赵某乘坐顺风车返乡的时候就突发了心梗，不幸离世了。家属以司机韦某救助不及时、涉嫌非法运营为由索赔了18万元。法院判了，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也猜一猜法院是否能够支持家属这18万的赔偿呢？今天我们交管有说法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就来说一说这件事儿。
10: 哎，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是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长海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徐佳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呢继续就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问题做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
9: 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5: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0: 好，法律身边事儿，我们说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男子啊乘坐顺风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了，家属呢向司机索赔18万。那各位想一想，根据咱们以前学过的这个法律的知识，因为这个案件已经经法院审理，最后进行了判决，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家属还是支持这位驾驶顺风车的司机呢？这个家属索赔的主要理由是这个车呢是非法营运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事件。
9: 事情发生在2026年2月13号，赵某呢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了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衡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支付了车费，共计是204元。
10: 当天晚上8点多钟，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的时候啊，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而且呢他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于是司机立即停车，采取了简单的救助措施，并且呢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因为赵某抢救无效而死亡。经确认啊，赵某乘客啊，他是属于突发的心肌梗死。
9: 事后呢，赵某的家属就要求司机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的意见分歧就比较大。赵某的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多元。
10: 赵某家属认为 韦某啊，他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0: 驶员证，他属于非法营运，同时呢他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啊，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呢赵某突发的是心梗，这是他的主要死亡原因，但是也是因为韦某救助的延误啊，没有及时的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这个死亡的后果而发生的这个风险。因此家属认为，综合这个案件当中的过错程度、因果大小，主张司机韦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这个呢符合公平原则。
1: 嗯，那么这件事情进展怎么样，这其中呢有哪些法律的知识点需要我们明晰和了解的，接下来有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你好，于律师。
2: 你好主持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的责任。首先，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事前的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是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的。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是脱离了客观现实的情况。法院认为，韦某的驾车行为以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是不存在法律意义上因果关系。7月2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全部的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当时啊，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对赵某进行了简易的急救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情况、天色已晚的情境下，向附近的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这一系列的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时合乎情理的本能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或者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
0: 这个案例我们选择它来和大家说呢，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区分顺风车合乘和网约车营运，然后呢我们要分清楚普通人救助义务边界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民事侵权的案件。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侵权案件学习到很多的法律知识点。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于律师给大家分析这里边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点都有哪些。
1: 对，因为这个赵某的家属认为司机韦某应该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的驾驶员证，那么究竟如果我们只是顺风的话，需不需要取得这个证件呢？
2: 好的，第一，要理清顺风车与网约车的法律定性，就是是否构成非法营运。首先，网约车属于经营性的客运服务，司机必须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证，平台承担乘运人的责任。而顺风车车主本身他有出行计划，收取费用仅分摊油费、过路费等出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属于民事互助合乘，不需要网约车从业资质，是不构成非法营运的。本案的204元是成本分摊，并非经营利润。家属主张非法营运，法律依据明显不足，二者法律义务差距巨大。网约车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严格的责任，顺风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才赔偿，无过错不担责。

0: 这一点呢，就是跟大家说清楚，咱们的顺风车呀，它不属于营运车辆，所以它不需要具备网约车从业资质。这个呢是就是说确定它到底是不是非法营运的一个主要的分界点。嗯，它主要不是盈利，它是分摊它的成本啊。好，那么别的地方呢？
1: 第二，侵权责任的核心就是过错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赔偿要看行为有没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赵某死亡直接原因是自身的急性心肌梗死，心肌发病具有突发性隐匿性，坐在后排明显没有征兆，普通的司机肯定不具备医学专业能力，无法提前预判乘客的突发疾病，行驶过程中韦某是没有驾驶过错的。还有就是普通人的救治义务边界不能用医生的标准来苛责普通的公民，顺风车司机确实具有合理的救助义务，但不等同于急救医生的专业救治义务。事发时天色已晚，韦某发现乘客昏迷，立刻停车采取简易救助，向周边的村民呼救，委托他人联系家属，拨打120，已经完成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救助行为。不能站在事后角度，苛求司机必须亲自驾车送医，自行送医途中既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还会带来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只要没有拖延、逃逸或者拒不施救，就不属于救助延误。本案救助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5: 好，刚刚呢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了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厘清这个顺风车和网约车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界定，顺风车是不是构成非法营运，这是法官判决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侵权责任的一个核心，就是在法律上看看这个有没有过错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第三个就要看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司机有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就看这个救助义务的边界的一个问题。
0: 另外呀，就是关于家属提出的按照20%的比例补偿给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我们请这个于律师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公平原则不能随意滥用，就是所谓的家属提出按照20%比例补偿，引用的是公平原则。公平补偿适用前提是双方均无过错，但损害结果严重。司法实践中，公平责任不会无限扩大义务的主体，不能把乘客自身疾病、突发的疾病的风险转嫁到善意的顺风车司机身上。要区分好意同乘规则，民法典的好意同乘主要针对交通事故场景，因机动车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本案呢是乘客自身疾病的猝死，并非交通事故，不适用该条款。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画个重点哈。刚才呀，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在法律上讲究一个公平补偿，但是公平补偿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它有一个前提，都是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而且呢，要求损害的结果非常严重，才会有一个公平补偿的这么一条法律规定，让这个当事人互相之间来应用啊。但是这一起案例不适用啊，因为不能把乘客自身突发的疾病的这种死亡的风险就转嫁给了这个顺风车的司机，这是一个知识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好意同乘的规则。那么民法典好意同乘呢，主要是对交通事故场景当中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的这么一条规定，但我们这个呢是乘客自身因为疾病而猝死， 不是交通事故，因此呢，在法律的使用条款当中不能使用好意同乘规则。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顺风车啊是一个互助出行，不是一个商业的客运。搭乘人自身呢，如果存在这种疾病带来一些风险，原则上是要自行承担的，而不能因为我们坐了一个顺风车，是司机拉着我们，就要求司机去承担更多的法律上的赔偿责任。因此这个案例当中，法官判决顺风车的司机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也没有补偿责任啊。
5: 对，守护幸福可能刚才有点听错了。他首先说，这个案件的最关键一点就是车的性质是网约车、快车还是网约的顺风车。快车呢是以盈利为目的，顺风车是互相彼此平摊车费，以不盈利为目的。到这儿你说的都非常不错。他说，所以我觉得法院的判决仍然还是重了，司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法院判的就是驳回了死者家属的所有的请求。
0: 所以说我们法律判决在这个案件当中是非常公平的啊。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5: 好嘞，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海法院综合审判庭徐佳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说的法律知识就是关于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事情。
0: 如果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我们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徐佳法官给大家讲一讲都会涉及到赔偿哪些项目啊？有请徐佳法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呦，现在有点紧张，我头一次来。然后刚才主持人是问我一般涉及到哪些赔偿项目，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就之前我处理过一个案子，这个当时那个原告除了必要的一些东西，他其实还买了一些补品。
1: 嗯，
0: 那么这些补品肯定法院不能承认的，除非这个被告愿意承担。那么被告承认我可以付你这些补品钱，那么这个原告可以要到这一份补品钱。但被告不承认，我说这只是补品，为什么要我出呢？那么原告就要不到这一部分钱了。
1: 那如果说他受伤之后身体必须的一些补品
2: 营养费
1: 难道不是被告来付吗？
0: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说的，我们卖个小关子
1: 啊，卖个小关子。
2: 哎，我发现长海法院的我们的徐家法官挺幽默风趣的哈。
1: 所以那大家也考虑一下哈，就像我们刚才的徐家法官说的，他要卖个小官司。你觉得如果这个人受伤之后有些是非常必要的营养品，那么被告应不应该承担这部分责任呢？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2: 嗯，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他的答案是和我们徐家法官一致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出于律师，让于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医保报销的医疗费还能不能向对方主张赔偿？因为通常大家是会有医保的啊。那么，肯定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会拿着自己的医保卡，医保就直接给你做结算了。那么，医院给我们做结算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花的一部分钱。那么在
3: 报销医疗费的情况。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话题，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合理的医疗费是需要侵权行为人依法承担的，这就是社会保险法。
1: 那么多护理人数的费用吗？
0: 那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骗人家被害人多掏钱了。一般其实不能超过两个人的，
1: 两个人左右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嗯，
2: 对。嗯，好，这个问题也非，我觉得刚才徐家法官说的这一段信息量很大，虽然我们说的很快都结束了，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受伤，要申请这部分赔偿费用的话，那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种情况，就是你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护理费怎么算，你出院护理的时候这个护理费怎么算？那你出院之后，你发现还不能说短期之内恢复健康，需要长期康复，你的护理费怎么算？好，刚才我已经把它录下来了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把这个视频发一下，让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仔细的去看到底这个费用应该怎么算，依据的是什么。
1: 嗯，但是徐法官刚才没有讲到的就是治理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营养费，就营养费用应该是参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计算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于律师。
3: 嗯，好的。营养费啊，它这个计算标准很简单。咱大连地区一般都是按50元每天来计算。然后天数呢，如果你申请鉴定了，那就按照鉴定的天数，营养期的鉴定天数来计算，就是50乘以鉴定天数。如果你没有申请鉴定，那就是按照你的住院天数。如果你没有住院，那就是按照医嘱的建议休息天，一般法院，是按。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的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积极，大林市区内的气温14到20度之间。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6: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6: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6: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6: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6: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6: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6: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期望自己以更真实和诚实的方式生活，接纳并且喜欢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起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对吗？所以我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善于处理和欣赏各种欲望以及人性当中的丑陋和美妙，找到和他们和谐相处的最佳的方式。所以朋友，今天你过得开心吗？OK， 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曾几何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江湖，是仗剑天涯的洒脱，是侠骨柔情的温柔，是快意恩仇的坦荡，也是红尘辗转的遗憾。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武侠剧早已经落幕很多年了，但是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来，刀光剑影、白衣策马、爱恨情仇，这些瞬间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今晚我们一起翻开刻进一代人 DNA 的武侠封神主题曲，听歌忆江湖，这一曲接着一曲，让我们梦回少年时，怎么样？江湖开篇必是经典，这首武侠天花板的神曲一响起就是大漠风沙的壮阔的画面，家国大义、儿女柔情全部都藏在了铿锵跌宕的旋律里面了。几十年岁月流转，你会发现这首歌依旧是无人超越的江湖开篇曲。

郭靖的憨直，黄蓉的皎洁，杨康的矛盾，还有华筝的痴情，这些都藏着最纯粹的侠义和深情。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时光老去，江湖未远，旋律再起，依旧热血翻涌。OK， 这里是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天儿，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周末或假期可能会有休息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呢，就会制作特别版的节目。虽然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儿又是那一天了，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OK， 我们接着致青春，来了。

0: 想怎么办？谁的武侠 DNA 动了？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还记得小的时候守在电视机前，你记得吗？就等着那声呼哈。珍妮和罗文一开口就是整个江湖。那时候的侠义很简单，兄弟义气，一生所爱。如今40年过去了，听懂了已经是曲中人了。所以这个世界再大再复杂，我们回头看看，你会发现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我们致敬83版的射雕，致敬回不去的青春，也致敬心里那个永远的少年。有人说听懂这首歌才算读懂金庸江湖。天龙的江湖是宿命，是遗憾，是求而不得。所以来吧，周华健，难念的经。
1: 笑你傲慢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弱势。

难念的经，哇，这首歌小的时候总想着快一点长大，以为长大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想去的地方，买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可是过了半生发现还不如小时候快乐，怎么办？这一生我们最想逃脱的就是贪吃念，爱别离，求不得又放不下。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来吧，周华健，刀剑如梦。

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爱恨都随风啊，朋友。真正的江湖是洒脱，是坦荡，是随性，是自在，对吗？寥寥几句歌词，他唱尽了江湖的潇洒不羁。浮沉世事，功名利禄，不过云烟一场，一笑泯恩仇，这就是江湖最高的境界。许冠杰《沧海一声笑》。

0: 人生如江湖，有风浪，有波折。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是对生活的释然，也是对命运的坦然。浮沉随浪，我们只记得今天发生了什么就够了，不要为过去的成败所困扰，也不为将来的未知所恐惧。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岁月，我们能在所有的岁月的长河当中，笑对风雨，笑傲江湖。朋友，周末或假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休息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休息的那一天就会制作特别版的节目，依然陪伴大家。虽然不直播不点歌，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天就是那一天，不点歌，只一起听歌了。朋友，不管现在的我在哪儿，我都祝你快乐。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阴有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个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积极。大连市区内的气温14到20度之间，14到20度之间。
4: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例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1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雪山飞狐，追梦人。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曾经追逐的自己呢？青春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不仅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特别的年华。青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能够定义我们生命的底色和分量。奋不顾身，拼尽全力的去让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成为现实，这或许就是青春最该有的、最美好的、最好看的模样，对吗？风华正茂的年纪，不该困在琐碎的小的事情里面。我希望你可以热烈而又温柔的生活，做你觉得最要紧的事儿，走你认为善良的路。另外，也千万别缺那颗勇敢的心。这么好的年纪，我们应该所向披靡。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来听这首歌，《天下有情人》。

归去来这首歌，它没有荡气回肠的呐喊，但是却把离别相思娓娓道来。每一段旋律，我们听到的都是杨过和小龙女遥遥相望的无尽思念，也成为了一代人难以磨灭的武侠记忆。

是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的豪情，也是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向往。时光荏苒，我们或许不再轻易地说出这样的誓言，但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底的那一份关于青春、关于热爱、关于永恒的炙热依然会被瞬间点燃。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我们怀念当这首歌不只是怀念的旋律，对吗？更是怀念那个相信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们依然会在一起的自己，那是一份不管不顾的勇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还得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天气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林市区内的气温14-20度之间，14-20度之间。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体。
2: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2: 2026年5月24号的23时08分，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准确无误送入预定轨道。5月25号的20:45分，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5:13分，神舟23号乘组3人顺利进入空间站，取得圆满成功。全国人民又一次欢欣鼓舞。香港特区有史以来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放飞太空。2026年的5月25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第8次太空会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月25号的5: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4: 一来到太空家园，就有人别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5: 半年前我们约好了在天上见，半年的期待，半年的思念。

0: 天的，太幸福了。哎呀，
1: 我们还今天为你们准备了一些低脂制品，
2: 我们还特地一起送了一批生菜，等着大家伙一起品尝。
1: 我建议我们一起来合影吧，留下这难忘的时刻。
3: 厉害，我喊一二三，然后你喊，是吧？还有还有，来，一二三。
4: 筑梦天歌，接续奋斗，中国通天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客专家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黎嘉莹作为其中唯一的女性，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一个44岁的警司、三个孩子的妈妈，怎么忽然成了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呢？1982年的11月，黎嘉莹生于香港，这份对专业的执着韧劲儿成为她日后跨界航天的底气。博士毕业以后，黎嘉莹曾任职电讯行业。2012年，她做出让身边人都感到意外的抉择，以专业技能身份加入香港警务处，担任专业技能总督察，隶属刑事情报科技术支援组。不同于一线执勤民警，他专注电子取证领域，还原删除数据，破解加密硬盘，串联零散网络攻击线索，在海量数据中拆解犯罪链路，还原案件的真相。

0: 1997年的6月30号夜，15岁的黎佳莹随父母矗立尖沙咀的街头，亲历历史性一刻。零点更迭之际，执勤警察摘下旧警徽，换上新警徽，身旁父母热泪盈眶啊！那个夜晚，黎佳莹与香港、与祖国共同跨越时代分界，家国情怀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6年以后，也就是2003年的10月15号，神舟五号搭载杨利伟成功飞天。那个时候就读港大计算机系的黎佳莹反复回看直播与新闻。多年以后，他说真正让他铭记一生的不只是火箭升空的震撼瞬间，更是一位老华侨对杨利伟说出的那句赤诚感言啊：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那个时候的黎佳莹还未曾预料，多年以后自己终将追随星光，圆梦苍穹。
1: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十多年的警队生涯淬炼出黎佳莹极致的冷静、细致和抗压能力，在数万条数据日志中甄别异常，在复杂加密系统中突破难关，在

0: 碎片化线索中还原真相，日复一日的精准攻坚打磨出了他稳准细的专业素养。2025年晋升了警司以后，他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在警务岗位上继续走下去，升迁、破案、培养新人，然后退休。直到一纸航天员选拔通知，为他推开了逐梦星海的全新大门。2022年的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启动，首次面向港澳地区招录载荷专家。消息传到了香港，李佳颖逐一核对选拔标准，年龄、学历、专业全都符合，1.61米的身高恰好压线达标，让他庆幸得以拥抱这份逐梦的机会。
1: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李佳莹的丈夫是香港的一名工程师，原本事业稳定，前途光明。在李佳莹被选为航天员以后，老公在她犹豫的时候直接说，家里有我，你放心去闯吧。就这样，李佳莹的丈夫没有抱怨，放弃了自己打拼多年的事业，一家五口踏上了北上的道路。从香港到北京，不管是三个孩子还是李佳莹的丈夫，都要从头开始。孩子们要适应新学校、新同学，还要学说普通话，而李佳莹的丈夫则是从职场精英变成了一个超级奶爸，不仅要负责孩子的一日三餐，还要接送、辅导作业、做家务等等等等，把自己的时间全花费在这个家上。这次的选拔呀，香港共有120多名各界精英报名参选，涵盖科研、医疗、高校、公职、企业等多个领域。初选仅10几个人晋级了。复选阶段的高强度体能与心理素质测试可以说是魔鬼考验啊，成为无数参选者的难关，也是李佳莹的蜕变关口。转椅前庭功能测试，对自幼晕车晕船、长途乘车就会不适的李佳莹来讲，是极大的生理挑战。她以为自己会在这一关被刷下来，提前反复开展心理建设，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咬牙坚持，突破了自身生理局限，顺利通过考核。更大的考验来自离心机测试，模拟火箭升空的数倍重力加速度，让他视野模糊，脑部供血承压，身体承受极致重压。他唯有在心底反复默念，再撑一秒，再撑一秒。

0: 李月被人们称为地震中最坚强的巴黎女孩。她被转送到绵阳以后，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危难时刻被江山一一记录了下来，不禁泪流满面。从此她把江山称为舅舅。李月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的人，很快他被接到了北京，并被邀请在2008年9月6号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进行演出。距离在地震废墟里被截肢救出才过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李月惊魂未定啊，就像余震，情绪起起伏伏，连伤口都尚未愈合。但是因为不愿意放弃跳舞的梦想，所以他想通过舞蹈来进行疗愈。那时候他由妈妈陪着，住在康复医院里，而从医院到排练场有很长的车程，每次排练的时间又很长，他每每精疲力竭。由于排练场里没有洗手间，上厕所需要到隔壁大楼，李月只能由妈妈抱着跑上跑下，直到有一天母女俩一起重重地摔倒在厕所里。李佳秀说，
1: 每天一早上起床是6点，如果不穿夹子6点半都得起来，穿夹子6点钟起来，因为穿夹子他一个人不能，我要帮他。
2: 嗯，
1: 基本上是6点半，几乎是6点半起来，就说在学校上课是7点嘛，我们这离学校特别近，起来吃饭，然后我就送他到学校。中午我就回来忙忙碌碌的去买点菜呀，干点什么家里干一干呀，然后就给他做中午饭，就把饭给他送到学校吃完。有的时候在学校看一看他们呀，就说现在一回来做完作业就好了，让你穿夹子康复锻炼，有时间康复锻炼。然后就说现在他因为他自己不想放弃舞蹈，他自己坐到轮椅上，还有的时候练练他的那些舞蹈呀这些，然后大家而且特别喜欢唱歌。昨天还得给我讲，妈妈你这个月都不带我到卡拉 OK 听听，我说北京的卡拉 OK 特别贵的，我不想带你去。他上一次说的，那上一次你为啥带我去？我上次是过年呀，就过年带他去了一次。后面他说的，哎呀，我真的还想去 OK 一次。他跟我说的，我说那好吧，明天我就给他说的明天嘛。星期五嘛，明天我说你跟他们合作好，做好节目，妈妈下回又带你到博爱医院去，叫我们北川的几个姐姐又给你去唱卡拉 OK 吧。我说那便宜，那个地方才100块钱，几个孩子可以玩半天的了。
0: 李月很沮丧啊，甚至萌生过退出的念头，可不管是妈妈还是一起排练的残障演员都纷纷鼓励他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努力拼搏。他咬着牙坚持住了。正式演出前，在人民大会堂彩排的时候，江山和海军救援医疗队的战友们特意赶去为他加油。虽然排练如此艰辛，但是他精神振奋，眼里有光。他对舅舅说，我爱芭蕾，我爱跳舞，我不怕困难，我会坚持下去的。那一天晚上的北京鸟巢流光溢彩，9万多中外观众聚拢在《和梦一起飞》的主题下，身着粉白色连衣裙的李月出场了。她穿着一只孤独的红舞鞋，与芭蕾王子吕蒙和上百名聋哑演员完美演绎了永不停跳的舞步，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梦想和执着。坐在轮椅上的李月款款伸展他的双臂，仿佛在采撷天上的星光。当他以芭蕾的优美姿势把那只孤独的红舞鞋举过头顶，随后穿到右脚上时，他感觉到所有的能量一下子迸发了出来，觉得自己特别像八音盒上面的舞者。这时他明白自己漫长的疗愈已然开始。

0: 今年12岁，来自四川省北川县，是学习芭蕾舞近2年的学生。在前不久的四川地震中，他失去了左腿，但是灾害并不能夺走孩子美丽的梦。李月说，我将来还要当舞蹈家，我不会放弃这个梦想。陪伴在李月身边的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100名聋人舞蹈家，他们用双手化作灵巧舞蹈的双腿，成全着小李月的梦想，也完美的自己的生命。
1: 现在和李月共同表演的是获得第20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特别大奖的芭蕾王子吕蒙，他们用舞蹈这共同的语言描绘出了梦想、坚持与快乐。
2: 表演结束以后，李月重返学校，恢复平静的学习生活。他向记者解释，地震带给他身体的创伤在一点点的愈合，而心灵的伤口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治愈。那时候，他每天晚上需要开着灯、电视才能入睡，太安静的环境会让他感到恐慌，害怕地震突然就来了。
3: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2: 李月在北京继续他的学业，同时继续接受康复治疗，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为了让他不感到孤单，让他重新融入生活，舅舅江山又与海军海娃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看望他，送了他一只大大的洋娃娃。海娃艺术团还聘请他为名誉团员，这让李月开心不已。李月的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4: 当时那个心情不太好，恢复的状态也不是太好。然后呢，我们就是组织现在这个五一班的同学呀，还有一些家长，我们到那个康复中心去看他，包括我们现在这个5年级组里面的那个李慧玲老师，我们一块儿去给这个孩子补课。其实呢，说是补课，其实就是想抚慰他当时的那种心灵，因为当时他好像拒绝治疗，他情绪特别不好。这样跟带着孩子跟他慢慢接触啊，跟他做适应的要快。科学课有的时候讲到自然，讲到地震，本来老师是有一定顾虑想避讳他，他就主动的把他的这些经历给孩子们讲。
2: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李月一天天的长大了，疗愈和成长都是一个需要静悄悄的积蓄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李月和同龄人一样专注于完成学业。高中毕业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留在了北京工作。除了舞蹈之外，李月还喜欢上了绘画，学会了用写作进行疗愈，用文字与这个世界、与伤痛、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在他看来，文字也可以像芭蕾一样翩翩起舞飞扬。李月静下心来阅读思考，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写作出版了《我心咏舞》《五月豆蔻》和《心舞流年》3本书。在书写自己的同时，其实他还在练习重回生活和社会。他说，写作让我的情绪有了宣泄的出口。2022年，李月接受了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演出节目组的邀请，和许多老朋友再一次站在鸟巢的舞台上。在被打造成巨大留声机的舞台上，李月坐着轮椅和舞伴们

0: 缓缓推动留声机上的唱针，乐声在鸟巢久久回响。重新出发拥抱新生活的李月感慨道，小时候啊，觉得鸟巢好大呀，一望无际，现在发现鸟巢其实并不大呀。
1: 其实2008年参加残奥会和2022年参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和感受。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11岁，然后对残奥会也没有什么概念，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的，对。然后当时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就是可能心里受到一些创伤，就是不太愿意跟别人沟通，然后沟通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母亲、妈妈那个时候。然后通过妈妈，我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觉得能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然后在全世界人面前跳舞，实现我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努力去实现的。对，2022年完全不一样了。对，那2022年是我自己参加的，从排练到演出就是我一个人。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到我，当时行李什么的都是我自己拖着行李箱去排练那边。说我觉得只要能完成我的梦想，做我喜欢的事情，我都可以克服。
0: 如果说舞蹈是李月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对遭受过严重创伤的身心的疗愈，是对各种余震恐惧的消弭，那么最终建立起来的便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创建。去除余震感，让李月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而这种强大所表现出来的不是超人般的彪悍，却是凡人的安然和恬适，这就使他的生活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了更多的选择。去年的4月，李月给舅舅发去了一封邀请函，说他五一节就要结婚了，邀请江山和家人去云南大理参加他的婚礼。结果刚刚调任的江山因为任务在身无法前往见证这一幸福时刻，但他还是送上了最为真挚的祝福。就在这年的5月，李月和先生在云南结婚了，也成为共同创业的伙伴。他们携手在泸沽湖风景区开设了一家咖啡店。泸沽湖清澈的湖水和热情的摩梭人深深打动了李月，他说这里的磁场和我很贴近。2026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李月解释了为什么能从地震中逃生。我啊，当时完全是靠着本能的求生欲，还有对生命的珍惜，对心中梦想的执念，才坚持了下来。4年前在参加央视一期综艺节目中，他说他最想传达的就是帮助到更多处于困境之中的朋友，并演唱了歌曲《最初的梦想》。
1: 其实我现在最想传达的就是通过我的经历，然后帮助到更多可能像我一样经历过地震或者是一样处于困境之中的朋友一些力量，对，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亲身经历过地震，直面生死瞬间之后，李月的心里也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他说，我会始终带着好好生活、向阳而行的希望，凡事都愿意往好处想，往前路走。他和许多亲历汶川大地震的人一样，在18年的岁月更迭中也走向重生，在各行各业绽放着自己的光芒。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

0: 来解决，而警界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钛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 我怕白花钱。

0: 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1: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呢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啊，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

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

0: 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卡，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2尖瓣3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 45%， 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啊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1克只花1.5块钱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块钱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0: 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
0: 生。不要，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肽、弹性蛋白活性肽，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所以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形

0: 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炭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炭再修复好了他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炭再生修复了他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他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炭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炭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炭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1.5元，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1.5元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从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炭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炭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

0: 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上了这次啊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第三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啊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3: 嗯，好好好啊。我刚才啊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你能敢打玩吗？你说呀。
3: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儿，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4: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3: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4: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吧，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吧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的都难受啊。
3: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移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哎，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4: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啊、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3: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啊、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4: 我用长春益寿，哎呀这短短的3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比我10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

0: 要长存一寿。这个惊喜啊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么18位研究肽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
1: 嗯，
0: 诺贝尔奖那非常了不起啊，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存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他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连根拔起的治疗啊，能够达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的药它能比吗？比不了，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存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1: 嗯，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0: 娘家的嫂子啊，
1: 嗯，
0: 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1: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头毁了呀，她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特别严重。
0: 对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嗯。
0: 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存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
4: 哎、
0: 是不是？嗯，
4: 对对。啊，对呀、啊，刘老师，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被他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0: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
4: 哎、
0: 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
4: 对对对
0: 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块，保证让您用上长存益寿啊！
4: 还有那。

0: 就行，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五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1: 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0: 对对，你说的太对。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肚子呛咳。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一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1: 哦，
0: 哎呀，
1: 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哎呀，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一说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1: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
0: 对，
1: 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0: 对，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1: 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
0: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呀，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1: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
0: 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1: 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啊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

0: 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咱们得说清楚。啊，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春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了。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春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哦，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啊，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嗯，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1: 哎呀，那他真的，我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
0: 哎，
1: 非常谢谢。
0: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1: 哎呀，
0: 你别客气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
3: 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4: 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高能不能和这针灸

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我说胡家老膏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膏，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

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高，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家老高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家老高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高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高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高，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

0: 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4: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自打用上你这胡家老高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胡老啊。
4: 哎，好的。
5: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嗯，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
4: 嗯。
5: 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4: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4: 哇，那么高。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的。
4: 嗯，
5: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4: 嗯，
5: 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4: 还是很高啊。是吧。嗯
5: 嗯，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4: 那可不是啊。
5: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4: 嗯，
5: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4: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5: 啊，
4: 嗯。
5: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
4: 啊，
5: 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4: 全转，
5: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4: 你看看，
5: 哎呀，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4: 嗯。
5: 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啊，
4: 那可不是嘛！啊，变化多大啊！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啊，
5: 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高，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啊，
4: 你看看多好，
5: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4: 你看看，
5: 就在、
4: 啊、改变多大
5: 呢，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
4: 嗯，
5: 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怕出点啥事儿咋整。
4: 嗯，
5: 你说啊。
4: 那可不是。嗯，
5: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
4: 啊，看看
5: 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
4: 嗯，
5: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4: 嗯嗯，
5: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4: 啊，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啊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5: 啊，就是他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血压。

0: 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
1: 嗯，
0: 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哎呀，这个人呐，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这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反正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胡家老高，我老伴儿吃了2、3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着，反正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儿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1: 肯
0: 这
1: 定
0: 腰
1: 要
0: 啊，
1: 加
0: 又
1: 重您
0: 疼
1: 的
0: 又
1: 病
0: 凉
1: 情
0: 的，特别僵硬，就好
1: 啊。
0: 像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哎
1: 经
0: 呀，这
1: 过咱
0: 胡
1: 们
0: 家老高，我吃了5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1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好，恭喜你！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吧，我现在也吃3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看
0: 哎，
1: 图
0: 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
1: 你看有多好
0: 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1: 哈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啊，这就是因为什么？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五，
2: 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了。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2: 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哎，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哎，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用醋啊，哈，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哎，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哎，不到就说1个月的功夫，哎，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就是嘛，哎，吃了3、5个月左右哈，哎，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2: 哎，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哎，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2: 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哎，我老伴儿啊，就笑话我哈， 他说你那个手啊，就是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

0: 子哈，真的拿不住了，还想扶我儿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啊，哎，都只能呢、啊，就说，哎，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
1: 啊，
0: 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
1: 啊、
0: 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傅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想家里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
0: 啊，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哎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我的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胡家老高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四号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四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九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区十三到二十度。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二零二六十一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5: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一号最美中国红，
4: 二号豪迈大东北，
5: 三号最爱是大连，
4: 四号燃情东北超，
5: 五号决战梭鱼湾，
4: 六号假日慢时光，
5: 七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一零零点八，生动千。

0: 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2026年5月24号的23时08分，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准确无误送入预定轨道。5月25号的20:45分，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5:13分，神舟23号乘组3人顺利进入空间站，取得圆满成功。全国人民又一次欢欣鼓舞。香港特区有史以来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放飞太空，代表香港实现了飞天梦。黎嘉莹在人生44岁之时完成了完美逆袭。一个普通香港警务司警员如何成功蜕变成耀眼的国家航天员？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太空中盛开的紫荆花。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6年的5月25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第8次太空会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月25号的20: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加

0: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 一来到太空家园，就有人接着感觉，真是太好了。
2: 半年前我们约好了在天上见，半年的期待，半年的思念，都值了。
3: 哎呀，到了咱们中国空间站，太幸福了！哎呀，
4: 我们还精心为你们准备了一些惊喜之品，
5: 我们还特地提供了一批生菜，等着大家伙一起品尝。
6: 合影
7: 吧，留下这难忘的时刻。
6: 我喊一二三，老
8: 弟们，
6: 是吧？
8: 来，一二三，筑梦天空，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黎嘉莹作为其中唯一的女性，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2026年的5月23号，国家公布了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航天员名单，里面的一个女性的名字黎嘉莹引起了网友的注意。网上一查，发现她以前是香港警队的警司，网友瞬间炸锅了。一个44岁的警司，三个孩子的妈妈，怎么忽然成了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呢？1982年的11月，黎嘉莹生于香港，成长在荃湾。他从小成绩优异，2001年更是以高分考入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专业。怀揣对计算机与数学的热忱，黎嘉莹深耕专业，潜心治学。本科毕业以后，他继续攻读港大硕士、博士，主攻密码学、网络侵权犯罪与电脑取证。2011年顺利取得博士学位。他对代码有着极致的专注，近乎看见一行代码就想拆解深究的偏执。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在他的太空行囊里塞了一封封的手写信，不是科研资料，不是工作文件，就是普通的信纸，家人一笔一划写给他的。当孩子们得知妈妈要去太空驻留的时候，年幼的他们难以真正理解妈妈会离他们有多远。他耐心安抚年幼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是个小家，国家是个大家，现在妈妈要离开一段时间去服务大家了，爸爸照顾小家，等我完成任务后啊，就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初到北京训练的时候，孩子是他最大的牵挂。如今奔赴星海，他把这份温柔母爱带进了空间站，细心守护每一台设备、每一个接口、每一组参数，如同照料自己的孩子，以极致严谨保障设备的平稳运行，任务有序的推进。回望中国女性航天追梦路，岁月沉淀下了清晰的成长脉络。刘洋首飞苍穹，打破女性飞天壁垒；王亚平两度出征太空，拓展空间科研与太空授课；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

圆满完成多项空间站建设与出舱任务。一路走来，航天队伍的选拔标准、任务定位持续迭代进阶。如今黎嘉莹以全新身份出征太空，这既是中国航天人才多元化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新时代航天事业

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四号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四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九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0: 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2: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1: 五一假期，云南丽江泸沽湖风景区的一家咖啡店里，老板李月正忙碌地为客人制作甜点。一年前，为了开这家咖啡店，她和新婚的丈夫学会了甜点和咖啡的制作。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芭蕾女孩。
3: 不要锯掉我的腿，我还要跳舞。
1: 18年前的汶川地震中，爱跳舞的李月被压在废墟中，哭喊声让无数人动容。获救以后，他永远失去了左腿。仅仅3个多月以后，他穿着红舞鞋出现在了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翩然起舞。2022年，他再次坐着轮椅登上冬残奥会的闭幕式。这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左腿的芭蕾女孩，如今怎么样了呢？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为了最初的梦想。
4: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1: 近年来啊，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的李月在泸沽湖开了一家咖啡店，一楼是李月个人故事展厅，展示着18年前他在地震中等待救援的照片，以及后来在鸟巢和世界各地跳舞的影像。5月11号这一天，李月向记者讲述了地震后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他说，可以说最近这5年我才慢慢地走出来了。如今他学会了拄着拐杖爬山，也不再刻意回避汶川地震的消息。年少的时候就历经生死瞬间，让他更加敬畏生命。
5: 可能那个时候前面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多的是选择逃避，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我觉得就是同龄的孩子可能面临那个事情，他都会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现在就会不一样了。
1: 李月的舅舅江山是当年人民海军报的摄影记者，大地震发生以后，他随海军派出的首支救援医疗队在最短的时间里从北京赶到北川县重灾区。医疗队的军医们冒着不断的余震，争分夺秒地挽救生命，江山则把这一切都拍摄了下来。从在一堆废墟里发现还有生命迹象的李月开始，江山举着相机的手就再也没有放下。

0: 他决定要竭尽全力用镜头记录下每一个攸关生命的重要瞬间。地震发生的时候，正是孩子们上课的时间。李月是北川县曲山小学四年三班的学生。教学楼震塌了以后，他和不少同学被掩埋在了废墟中，一根房梁死死地压在他的左腿上，李月动弹不得。听着身边同学们的哭喊声以及外面的嘈杂声，他惊恐万分，但是他觉得自己使不出力气，叫不出声来。晕晕昏昏中，他想起了应该去上舞蹈课了。他很喜欢跳芭蕾舞，报了个舞蹈班。在大镜子前，他踮着脚尖舒展手臂，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站到舞台上，在追光灯下熠熠闪亮。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月身边的同学渐渐没有了声音，他已经分辨不出白天黑夜了，那条被压着的腿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他只听到外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想，那一定是来救援他的，那他必须坚持下去，这样就可以去上舞蹈课了。事实上啊，曲山小学的教学楼那时候并没有完全坍塌，救援人员赶到以后，发现李月刚好被压在承重墙下，如果强行拆除承重墙，极有可能导致全面崩塌，那后果不堪设想，李月生还的希望就一点都没有了。而李月的腿在重压之下其实已经坏死了，所以他才没有疼痛感，也正因为这样，他不知道自己的腿是什么样的状况。他想，他被救出后一定还会继续去跳芭蕾舞的，这是一份执念，一份梦想，但也是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激发了他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77个小时以后，李月终于获救了，只是坏死的左腿严重危及了生命，海军救援医疗队不得不在废墟现场给他实施截肢手术。军医们艰难地对废墟中的这个11岁的小女孩说了实情，李月听了以后，含着眼泪对军医们说：“
1: 叔叔阿姨，我还想跳芭蕾舞呢。”
0: 江山的眼睛顿时被涌出的泪水模糊了，可他还是迅速不断地按着相机的快门。李月被军医们从废墟中抬出来以后，那栋教学楼彻底的倒塌了。就在学校的操场上，军医们在地上铺上粉色的棉被，为李月做完了手术最后的缝合与包扎。江山在现场拍摄的照片第一时间向外发出以后，立刻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李月被人们称为地震中最坚强的芭蕾女孩。他被转送到绵阳以后，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危难时刻被江山一一记录了下来，不禁泪流满面。从此，他把江山称为舅舅。李月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的人，很快他被接到了北京，并被邀请在2008年9月6号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进行演出。距离在地震废墟里被截肢救出才过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李月惊魂未定啊，就像余震，情绪起起伏伏，连伤口都尚未愈合。但是因为不愿意放弃跳舞的梦想，所以他想通过舞蹈来进行疗愈。那时候他由妈妈陪着，住在康复医院里，而从医院到排练场有很长的车程，每次排练的时间又很长，他每每精疲力竭。由于排练场里没有洗手间，上厕所需要到隔壁大楼，李月只能由妈妈抱着跑上跑下，直到有一天母女俩一起重重地摔倒在厕所里。李家

0: 就说，
1: 每天一早上起床是六点，如果不穿假肢六点半就得起来，穿假肢六点钟起来，因为穿假肢他一个人不能，我要帮他。
2: 嗯，
1: 基本上是六点半，几乎是六点半起来。就说在学校上课是七点嘛，我们这离学校特别近，起来吃饭，然后我就送他到学校。中午我就回来忙忙碌碌的去买点菜呀，干点什么家里干一干呀，然后就给他做中午饭，就把饭给他送到学校吃完。那有的时候在学校看一看他们呀，就说现在一回来做完作业就好了，让穿假肢康复锻炼，有时间康复锻炼。然后就说现在他因为他自己不想放弃舞蹈，他自己做到轮椅上，还有的时候练他的那些舞蹈呀这些。然后大家特别喜欢唱歌，昨天还得给我讲，妈妈你这个月都不带我到卡拉 OK 听听。我说北京的卡拉 OK 特别贵的，我不想带你去。他上一次说的，那上一次你为啥带我去？我上次是过年呀，就过年带他去了一次。后面他说的，哎呀，我真的还想去 OK 一次。他跟我说的，我说那好吧，明天我就给他说的明天嘛，星期五嘛，明天。我说你跟他们合作好，做好节目，妈妈下回又带你到博爱医院去，叫我们北川的几个姐姐又跟你去唱卡拉 OK 吧。我说那便宜，那个地方才100块钱，几个孩子可以玩半天的了。
0: 李月很沮丧啊，甚至萌生过退出的念头。可不管是妈妈还是一起排练的残障演员，都纷纷鼓励他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努力拼搏。他咬着牙坚持住了。正式演出前，在人民大会堂彩排的时候，江山和海军救援医疗队的战友们特意赶去为他加油。虽然排练如此艰辛，但是他精神振奋，眼里有光。他对舅舅说，我爱芭蕾，我爱跳舞，我不怕困难，我会坚持下去的。那一天晚上的北京鸟巢流光溢彩，9万多中外观众聚拢在和梦一起飞的主题下，身着粉白色连衣裙的李月出场了。她穿着一只孤独的红舞鞋，与芭蕾王子吕蒙和上百名聋哑演员完美演绎了永不停跳的舞步，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梦想和执着。坐在轮椅上的李月款款伸展他的双臂，仿佛在采撷天上的星光。当他以芭蕾的优美姿势把那只孤独的红舞鞋举过头顶，随后穿到右脚上时，他感觉到所有的能量一下子迸发了出来，觉得自己特别像八音盒上面的舞者。这时他明白自己漫长的疗愈已然开始。

0: 坐在轮椅上的女孩叫李月，今年12岁，来自四川省北川县，是学习芭蕾舞近2年的学生。在前不久的四川地震中，她失去了左腿，但是灾害并不能夺走孩子美丽的梦。李月说，我将来还要当舞蹈家，我不会放弃这个梦想。陪伴在李月身边的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100名聋人舞蹈家，他们用双手化作灵巧舞蹈的双腿，成全着小李月的梦想，也完美的自己的生命。
1: 现在和李月共同表演的是获得第20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特别大奖的芭蕾王子李萌，他们用舞蹈这共同的语言描绘出了梦想、坚持与快乐。
2: 表演结束以后，李月重返学校，恢复平静的学习生活。他向记者解释，地震带给他身体的创伤在一点点的愈合，而心灵的伤口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治愈。那时候，他每天晚上

0: 要开着灯、电视才能入睡，太安静的环境会让他感到恐慌，害怕地震突然就来了。
1: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李月在北京继续他的学业，同时继续接受康复治疗，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为了让他不感到孤单，让他重新融入生活，舅舅江山又与海军海娃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看望他，送了他一只大大的洋娃娃。海娃艺术团还聘请他为名誉团员，这让李月开心不已。李月的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2: 当时那个心情不太好，恢复的状态也不是太好。然后呢，我们就是组织现在这个五一班的同学呀，还有一些家长，我们到那个康复中心去看他，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五年级组里面的那个李慧玲老师，我们一块儿去给这个孩子补课。其实呢，说是补课，其实就是想抚慰他当时的那种心灵，因为当时他好像拒绝治疗，他情绪特别不好。这样跟带着孩子跟他慢慢接触啊，跟他做一些学校里面的这些这个事情活动，哎，情绪慢慢好起来了。
3: 他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位好朋友，并不是觉得他是从汶川来的多了一条腿就要特意的，就是怎么样呢，他也可以跟我们一块玩，特别平易近人的一个人。
2: 他还是挺阳光的，而且挺坚强的。有很多事情呢，我觉得比我们料想的适应的要快。科学课有的时候讲到自然，讲到地震，本来老师是有一定顾虑想避讳他，他就主动的把他的这些经历
0: 对话。在他看来，文字也可以像芭蕾一样翩翩起舞飞扬。李月静下心来阅读思考，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写作出版了《我心咏舞》、五月豆蔻和心舞流年三本书。在书写自己的同时，其实他还在练习重回生活和社会。他说，写作让我的情绪有了宣泄的出口。
4: Go go go， 欧雷欧雷欧雷， Go go go。购物真累，又要逛街又要排队，要看性价比又怕买了后悔。
5: 唱个痛快不如听个实在，欢乐购听着广播把街逛，打电话把货买，欢乐购你的购物天堂。欢乐购你的购物天堂。
6: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咱好久没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其实这个好吃的真多呀，像什么酱牛肉啊、鱼罐头啊，其实还有一样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先把大麦啊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通过咱们的广播节目啊，又给大家来推荐这好吃的了。其实刚才方晴提到的这几样啊，也都是咱们节目组一直以来的明星产品。尤其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啊，
6: 没错，
7: 大家回到家了以后就琢磨着惦记着，哎呦，做点啥呀，吃点啥呀。尤其是对于这个每天做饭下厨的朋友来讲，真的是犯了难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温度很高，天气很热的时候，这厨房也特别闷热。哎呦，你叨里叨去的，咱终于说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端上这个餐桌了，你看家里人能吃，但是自己就 就不想吃了，为啥呀？满头大汗的，做菜都把自己给做饱了。所以每年到这个季节呀，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开袋即食的简单方便老少皆宜的美食。那么今天这档直播呢，大麦给您推荐的是

0: 什么好吃的啊，它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挠财的，就是猪蹄儿。哎，大家平时去熏酱店呢、啊、包括去到这个熟食店呢、啊、会不会说买点猪蹄儿去吃？反正我是会的，因为我特别、
1: 啊、
0: 哎，我特别爱啃这个东西。
1: 对，
0: 一口咬下去啊，就那猪蹄儿它是连皮带肉，包括是那个猪蹄儿当中的肉筋，哎，一口咬下去特别的满足好吃。那么这个猪蹄儿呢，其实它的做法啊比较多，像我们一般在这个熟食店买的可能有这种熏酱类的，就是熏出来的猪蹄儿。那这种猪蹄儿呢，它的皮啊相对来讲就吃起来会比较硬一些，对于一些叔叔阿姨呢不太友好，就他觉得我牙口不好是吧，我这个牙不太好，我不太好啃。那还有一种猪蹄儿呢，就是炖的猪蹄儿。哎，你看咱平时啊就南方吃这个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吃这个猪蹄儿的这个饭或者是猪蹄儿的这个面，它里面用的这个猪蹄儿就是猪脚饭嘛，它用的这个猪蹄儿呢大多数都是炖出来的。炖出来的猪蹄儿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肉啊皮啊就很滑嫩，是不是，咱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就发现特别的嫩准，哎，一口就能咬下来，连皮带肉带筋的，哎，嚼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猪蹄儿呢，咱们来自于大品牌我们聚发源的。这个聚发源可能当一提出来大家觉得比较陌生，那我提到十月美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各大的这个商超超市啊包括这个网络上都有十月美的这个品牌，包括说咱们往年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团购这个熟食礼盒，你看选择的也是十月美这个品牌。它旗下的聚发源呢是属于蚌埠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2020年度呢它是有食品安全示范企业支撑的，所以说这个品质有保障。那炖猪蹄儿拿什么去炖的呢，拿的杜仲和当归给大家炖出来的猪蹄儿，所以不光是吃起来有一股草药香，同时呢还特别的营养特别的健康啊。那么这个大猪蹄儿呢区别于我们在超市里给孩子买到的一些零食，就咱平时在超市里买一些猪蹄儿的零食啊，或者说这个鸡爪的零食，你会发现小袋儿不大点儿是吧，里边都把那个分割了，把这肉啊把骨头啊都分割了，可能说那一袋就一小块的骨头，没有多少肉。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大猪蹄儿啊，它一袋就是250克，也就是半斤正儿八经的大猪蹄子，跟您在咱们这个熟食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去熟食店买猪蹄儿可一点都不便宜啊，两个猪蹄儿就得卖到50块钱。像我们今天一共是十袋的话呢，就是5斤的猪蹄儿，团购价格是只要199块钱的。换句话来讲，一袋的这个猪蹄儿，半斤的才合到19.9块，是不是特别划算？前5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我告诉各位还没完，咱买10袋，我再给你送5袋。各位什么概念啊？15袋的猪蹄儿，7.5斤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平均一袋的话才合到13.2块。你要知道，咱们在熟食店买的话，你买两个猪蹄儿就得上50了。
1: 是啊，
0: 咱今天这一袋半斤的才合到13.2块，多划算，
1: 特别合适、啊。
0: 所以说，爱啃猪蹄儿、喜欢吃猪蹄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们这个菜呀、啊，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开袋即食，
0: 歇
1: 吧歇吧，咱就是一道名菜了啊！这个炖猪蹄儿谁不爱吃？关键就在于这个价格。咱说市面上这个大猪蹄子也挺贵的，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整整是15袋，7.5斤的重量啊，199块钱，而且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你看线上已经有听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猪蹄儿啊。
0: 哎，你好，来一套。
2: 喂，你好，猪蹄儿我要一套，不是那个切的小的吧？
0: 不是那种小的，咱们正儿八经就一袋，它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大猪蹄子。这个咱拿回去需要你自己啃啊，我不是给您做的那种分割，它是连肉带筋的，特别好吃。
2: 不是那个小的就行，给我订一套。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像这种熟食啊，咱们去到商超、去到超市里买的时候，有那种成盒的，还有成大袋的，然后一打开了以后，5-6个那种小袋包装的，那种一般就是分割的比较多。
1: 对，
0: 他可能说这一只猪蹄啊，它这个前面这个前蹄前脚的这个地方给你切下来一块，中间切下来一块，后边给你切下来一块，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就感觉不实惠，因为有很多这种切割的小段的，它里边光剩骨头了，连肉连皮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光是好吃，你看咱是炖猪蹄儿，像牙口不好的一些叔叔阿姨，咱也可以放心去吃。
1: 是的，
0: 味道特别入味，而且还是拿中草药，杜仲啊、当归啊，这都是好东西啊，给您炖出来的。同时呢，还说是跟咱们这个熟食店买的猪蹄儿的样子，它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哎，这样的话，你拿回去你自己啃，你。

0: 做个猪脚饭呢，你做个这个猪蹄面呢，是不是特别的香？
1: 嗯，
0: 一袋就给你做到半斤。咱们今天是买十袋，再给你送五袋，到手15袋，7斤半的大猪蹄子。
1: 对，
0: 团购价格只要
1: 199。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咱合到一袋就13.2块，
1: 是
0: 特别的合适啊！想要抢购的朋友，爱吃的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吧。您好，订猪蹄儿啊？
0: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2: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15袋那是？
0: 对，15袋，咱是7斤半啊，7斤半的猪蹄儿。
2: 哦，要那我那不
0: 是。对，
2: 你要上熟食店，你去买两个，都得5块。
0: 那对呀，可贵了。现在我跟你说，猪蹄儿特别贵。
1: 嗯。
0: 你这是去熟食店，人家给你做好的、熏好的、卤好的。你如果去菜市场上，咱买那生猪蹄儿，就冷冻那猪蹄儿，你要自己拿家去炖去，那个一斤也特别的贵，是不是？咱这个我都是独立包装的，半斤一袋。然后一共是15袋，才199，特别划算。
2: 要那样的话，您给我订。
0: 没问题，咱家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啊。这个单独独立包装以后，你收到货，那大猪蹄子大小个头的，你一眼咱就能看得出来。
1: 是，
0: 看好了，满意了，199，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就现在这大热天，您家里有点这开袋即食的，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1: 对呀，
0: 工作一天了，满头大汗的，不爱做饭了，咱就拿出来2袋猪蹄儿，哎，你直接咱说拌饭吃啊，拌面条吃啊就行了，或者自己啃，喝点小酒也特别的惬意。
1: 没错，
0: 那如果说像一些叔叔阿姨，其实我还是建议你，咱可以放在锅里腾一下，有微波炉你拿微波炉打一下，没有微波炉咱们可以在家炖点土豆，是不是？炖点豆角，哎，
1: 都行，
0: 哎，放锅里咱就简单腾一下。我跟你说，它因为这个猪蹄它本身就是拿这个杜仲啊、当归啊它炖出来的，
1: 哎，
0: 特别入味，特别软烂。你要是在家再一加热以后，哎呦，那皮啊可以说是入口即化，味道特别的香。
1: 哎，对，
0: 我以往在节目当中怎么给大家推荐这个猪蹄，我说宁舍一口皮不舍一口，宁舍一口肉，是不是？
1: 不舍一口皮，
0: 因为那猪蹄儿的皮真的特别的香，而且猪蹄儿里边不光有肉，它还有什么？它还有那个筋。我大家平时为什么说爱啃骨头？其实就啃里边那小筋儿呢。
1: 对呀，
0: 特别的好吃啊！我们今天是199，而且是正儿八经咱大品牌聚发源的，这个是蚌埠在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企业，龙头企业。今天199的团购价，买10袋还给你送5袋，到手是15袋，也就是7斤半，
1: 7斤半
0: 两个大猪蹄子了。
1: 没错，
0: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猪蹄儿啊？
0: 哎，你好，订一套啊？
3: 哦，订一套猪蹄儿，是猪蹄儿是吧？
0: 哎，对，猪蹄子。
3: 哎呀，来一套，来一套。
0: 好，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1分钟的抢订机会，大家还有机会啊！199元，我们是买10袋送5袋，到手是15袋，7斤半的大猪蹄子，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4: 早上7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6: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7点钟。今天呢已经处于国庆假期的第4天了，此刻的城市还处在兴风的状态。此刻呢，我们从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关注到市区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的较少，通行秩序非常良好。关注一下后沿高速口，目前的进出车辆也都不多，在此呢提示路上的各位驾驶人做好控速即可。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高一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皮长高速、山海高速、石河至里关是有限速的，限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高二管段也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全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市内的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正常通行。以上信息，闵阳编辑播报。
5: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5: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5: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5: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5: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5: 6号 假日慢时光。
7: 七号。

0: 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0: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四号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四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九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1: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2: 第七回，费力京师，曹操刺董卓。吕布决定反水，投奔董卓董仲颖，那就得递交一个投名状了。这投名状啊，就是自己的老干爹丁原的脑袋瓜。吕布心下琢磨呀，嘿嘿，爸爸这玩意儿那不有都是吗？这个爸爸倒下去，下一个爸爸他会站起来。他提溜着宝剑呢，就来在了丁原的寝帐。这丁原丁刺史啊，此时啊还挺用功的啊，拿着一本啊《三国演义》正看呢。一看这吕布进来了，还挺高兴。
3: 哎呀，哈哈，我儿奉先来了，这么晚了还给爹爹请安，你是真孝顺呐。
2: 啊呸，你个糟老头子啊，谁是你儿子，我还是你祖宗呢。
3: 哎呀，你这辈分长得也太快了，这是打哪儿论的呀？
2: 就打这儿论的。啊噗
3: 啊，
2: 咕噜噜噜。吕布啊也不废话，上去一剑就把丁原的脑袋呀给拨了下来了。丁原是胡了巴秃的就挂了。吕布上前啊，还把丁原的脑袋给打包了啊，拿着布包着，骑着赤兔马和李肃一起来见董卓。
3: 老贼董卓一听，怎么个事儿？丁原死了，吕布投奔我来了。哎呀呀呀呀，这给董卓乐的真是骑着毛驴吃豆包，乐得馅儿都颠出来了。老家伙真会来事儿啊，他呢一撩袍子就要给吕布跪下。这吕布赶紧是双手相搀呐。
2: 哎呀呀呀，董公请起，您咋还给我跪下了？那什么，我也没带红包啊。
3: 哎呀，吕将军呐，您能到我公司来，那真是旱苗逢春雨，这瞌睡碰着枕头，西门庆遇上了金莲夫人呐。
2: 嚯，哎，金莲夫人，吕布啊也会来事儿啊。董公啊，您要是不嫌弃，就让我拜您为干爹吧。
3: 哎呀呀呀，哪能您拜我为干爹呀？我拜您为干爹都行啊。
2: 啊不不不，你是爹。
3: 哎哎，您是爹。哎，
2: 你是爹。
3: 你是爹。
2: 军师李儒啊在旁边一看呢，这也不像话呀，你俩互为对方。

0: 儿的爹呀，啊，他就赶紧说话呀，嘿嘿，哎，主公啊，吕将军是一片诚心，您就收下这个啊干儿子吧。
1: 哈哈哈，好好，奉献我儿啊，快快请起吧。哎，哎，来就来吧，咋还拎东西啊？
2: 哦，啊，这是我爹爹的脑袋，特意拿来送给爹爹啊当礼物啊。爹爹呀，你快看看，你喜欢不喜欢我爹爹的脑袋呀？啊，爹爹。
1: 哈哈哈哈，啊，好好好啊，爹爹喜欢。哎呀，你爹这脑袋真圆呐，啊，哈哈哈哈，啊，怪不得叫丁圆呐。
2: 这董卓的心呢，得多大呀？那个干爹的脑袋就在这儿摆着呢，自己又当了啊下一个干爹了。你说认干爹这玩意儿他多悬呢，真应了李肃的那句话，说吕布啊是有勇无谋，见利而忘义。在后文书啊，张飞张翼德一看见这吕布就骂他是三姓家奴。吕布本身姓吕啊，随他自己亲爹的姓，那转过头啊他就拜丁原为义父，又改姓了丁。没多久啊，见利忘义又把这丁爸爸给宰了，投奔了董卓，管董卓又叫爸爸，这就也得姓董了。再后来呢，吕布啊又把董爸爸的脑袋给剥了下来了，又差点拜了一个新爸爸，成为四姓家奴。多亏这位啊是及时的醒悟，不然呢也得剥了前几个爸爸的后尘呢。
1: 那位问了，谁呀这么人间清醒啊？嘿，那就是曹操，曹老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啊，咱们先说眼前。自从这个董卓收了吕布之后啊，这是三九天穿小裙子抖起来了，那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老二他是老大。董卓自己加封自己做了前将军，加封吕布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
2: 军师李儒啊又献计策了，主公啊，您得借着这个机会赶紧废少帝，立陈留王为新皇上啊。
1: 啊，好好好，这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吃饱撑的没事干，咱们摆弄摆弄皇帝玩啊。啊，董卓再一次摆下了酒宴，宴请文武百官，暗中呢让吕布带领着1000军兵环立左右。那这就是典型的鸿门宴呐、啊。董卓坐在正中间，手里拿着宝剑。我说诸位，倒是吃啊，啊，喝呀，哼，客气什么呀？
2: 文武群臣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酒宴，还怎么吃啊？
1: 哼，不吃拉倒。老夫今日要学伊尹、霍光的故事，把皇帝废喽，让他当弘农王，然后立陈留王当新的皇帝，啊，这事儿我就是通知你们一声啊，谁要是不同意，哼，我就给他嘎脖。
2: 这大伙吓得呀都不敢说话。但您别说呀，总是有勇敢的人的，谁也没想到这袁绍袁本初噌就站起来了。董贼，谁当皇上不是你说了算的，当今天子是先帝嫡生，又不是庶出，而且并没有过错，你一个外来的官员还能管得起这事儿了？你真是啊，熊瞎子别钢笔，你硬装森林老干部啊。
1: 哎呀呵，那些大领导都没吱声，你个小玩意儿啊，中军校尉小袁绍鼻子头上抹肥皂，你装什么大鼻涕泡？老夫嘎了你。
2: 嘿，你嘎谁呀？嘎我还嘎了你呢。袁绍啊噌把这宝剑就拽出来了。此时的袁绍啊30来岁，也是血气方刚啊。这吕布在远处一看，哎呀，我是不是来活了？我得表现表现啊，我把这个袁绍掐死吧。这吕布就要过来，要是吕布真过来呀、啊、这袁绍还真就得嘎。多亏了军师吕儒，他是一挥手啊拦住了吕布，回头啊就劝董卓，哎，主公啊，这袁绍可杀不得呀，汝南袁氏那是大家族，四世三公啊，四代人里啊出了三个公侯级别的人物，袁绍那是典型的啊官恩代啊父恩代啊兴恩代呀，袁氏家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0: 他家是黑白两道通吃啊，他们家和各地的诸侯关系那是非常的好啊。
1: 董卓一听啊，噗嗤，泄了气了。这袁绍这么大的背景呢，老董卓呀是真会来事儿啊，得罪不起，咱拉拢过来不就得了吗？
2: 袁绍袁校尉，真是忠君爱国呀啊！这此乃吾辈之典范，加封袁绍为渤海太守，
1: 好嘛，还给升了官了。
0: 但是袁绍这小脾气啊挺大，当时啊就辞去了忠君校尉，嘿，走了，不伺候猴了，他就离开了京城。但是没过多久啊，他就来到了渤海郡上任去了。这太守啊，那可是市长级的干部，那老大个官了。
2: 这回没有反对的了吧？啊，来呀，升殿。
1: 当年九月，在嘉德殿，14岁的汉少帝坐在上面，文武百官站立殿下。老董卓是嚣张极了，手拿宝剑站在殿上，好大儿吕布是扛着方天画戟陪在旁边。你说谁见过这么升殿的呀？
2: 列位，我们的小天子懦弱无能，不足以得天下，今天我就给他废掉，让他当个红龙王吧。那个小陈留王刘协不错，从今往后他就是新皇帝了。来人呢，把少帝拽下来，跟大伙儿跪在一起称臣。
0: 这皇上混到这个地步可就太惨了，吓得是体如筛糠啊，让人呐拎着耳朵就跟提了一只小兔子似的，从这龙椅上就给薅下来了。小刘辩吓得是屁滚尿流啊，面朝着北可就跪下了。何太后也不是皇太后了，被扒掉了凤冠霞帔，太后华丽的服饰别穿了啊，你也别母仪天下了，来跟你的好大儿跪在一起是等候发落。这个惨哦，大殿之上啊，这个汉少帝和何太后是哭成一团，文武大臣无不悲伤啊。你想啊，这么多的大臣能没几个有骨气的吗？啊，蹭旁边就蹦起来一位，董贼无端废立君王啊，罪不容诛，老夫用井血见你。这井啊就是脖梗子，这井血见你就是指啊，我要把我这脖啊嘎开啊，这血呀刺你一脸。这位说着呀，把手中的象牙护板就抡圆了，照着董卓的脑袋就砸呀。这象牙护板是象牙做的，大臣呢上朝的时候拿在手里，起奏的时候啊他怕忘词儿，就把这词儿啊写在上面，属于古代的提词器。好嘛，这家伙是拿着提词器砸董卓啊。但是董卓那是武将啊，年轻的时候骑马射箭那是非常的勇猛，只见他大肚子往旁边一甩啊，肉啊躲过去了，回头定睛一看，哎，是尚书丁管。
2: 好你个老匹夫，差点让你给我开了瓢了，来人与我拿下，退出午门斩了。
3: 是，
0: 武士们冲上来抓住丁管就往外拽呀。丁尚书骂不绝口，至死那是神色不变，可是那也没什么用啊，咔嚓一声人头砍下呀。这么大个官儿，地位和宰相差不多，就让董卓给宰了。
1: 随后董卓请陈留王刘协登基，接受群臣朝贺，这就是历史上的汉献帝。这小刘协此时才9岁，这小皇帝呀更倒霉，9岁成了傀儡，董卓那是独霸朝纲啊。再后来李傕郭汜范长安他继续当傀儡，再后来呢又让曹操控制着，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呢让曹丕把他的皇位啊给废了，让出了汉室天下。这汉献帝登基改元为初平，老贼董卓呢自己加封自己为相国，从此啊那可是熊瞎子打立正啊，啪一手遮天呢。
0: 原来的皇帝啊，现在的红龙王刘辩和他的母亲何太后还有王妃啊唐妃，让这个董卓呀给撵到了永安宫去居住了。没多久啊，这董卓就不想留着他们了，一杯毒酒就毒死了刘辩，让武士啊勒死了唐妃。军师吕儒这小子够狠的，亲自动手从楼上把这何太后推

跪下去给活活摔死了，真是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呀。一代的汉朝皇帝汉少帝这全家死的是够惨的。从此董卓是称霸京师啊，白天他是拎着大宝剑上殿吓唬皇上玩，晚上啊董卓就跑到皇帝的后宫去溜达。你想啊，这皇帝的后宫那都是女眷，他去了还有个好啊，这个老淫魔呀天天是夜宿龙床，看哪个妃子好看他就跟哪个妃子结婚。欺负皇家都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就更不客气了。有时候董卓带着人马是出城遛弯，见着男的就杀，看见女的就抢，回来的时候啊，车上是装满了金银财宝和百姓的人头，还敲锣打鼓回到京城，见着老百姓啊，手下人还宣传呢，董相国旗开得胜，马

0: 四号11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9级，五号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1: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2: 第八回，败走中牧，陈宫捉放曹。贼臣持国柄，杀主灭羽经，荡妇地基业，宗庙已繁丧，占比落成郭，微子为哀伤。有人说了，你叨叨咕咕的说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一首诗，叫做《谢露行》，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诗人曹操的作品。说的就是呢，这个反贼董卓呀，窃取了国柄，弑君焚都，挟帝西迁的暴行，最终啊，颠覆了汉室的霸业。此时的曹操啊，那是满心的忠君报国。怀揣着
3: 没有别人，你就别说河南话了啊，孟德公。
2: 哎呀，挺客气呀。曹操此时啊，才仔细地打量这位中牟县的县令。只见这位中等身材，面色淡金，两道眉毛是又黑又长，二目有神，鼻正口方，三缕墨染，一看就是一个有文化的正人君子。那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3: 我说曹孟德呀，这董相国对你不薄，你为何要刺杀董卓？
2: 哼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哎，这意思就是说呀，我是那个金翅大鹏鸟啊，一呼伸翅膀啊就能飞上九重天，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一只哎小家巧老家贼，能明白我的志向吗？
3: 哼哼，县令冷笑了一声。曹孟德，你逃出洛阳后想到哪儿去啊？
4: 到哪儿去？当然是召集天下英雄，共同讨伐董贼，匡复汉室江山，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3: 县令听完呢，那是肃然起敬啊，一拍大嘴，呼呼呀，哎嗨呀，那个一呼嗨呼嗨呀。
2: 哎呀，你是要唱起来吗？哎，我告诉你啊，哎，这毛病它不好，我就是关键时刻啊，因为要唱歌啊，董卓啊才没杀成的。
3: 嗨，我是被您的话感动了呀。
5: 欢迎到您的各位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那现在应该说是缺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之后，骨质疏松，腿胀腿肿的特别的多。那在生活当中怎么给咱们自己补钙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这今天主题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跟大家来个聊一聊关于缺钙补钙的一件事。补钙是干嘛的？就是补咱们骨骼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不单单是缺钙，他还出现了一定的钙流失。你光这补钙，这边补着，那边还流失掉了，其实真不是危言耸听。就比如说打喷嚏，把这个肋骨打骨折了，
5: 对，
6: 这个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触，不小心可能坐在哪里，一下子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劲儿再用差了，这一下干嘛呀？这骨头折了，
5: 没错。
6: 而且一旦骨折之后，一好的还特别的慢，为什么呀？因为咱这骨头咱缺钙呀。所以说补钙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事儿。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为什么说这腰啊佝偻了，塌下去了，弯下去了，这都跟咱们的骨质有直接的关系。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首先在方式上来讲呢，它也是属于纯食补的，
5: 纯食补
6: 天然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那其次呢，通过它来壮骨补钙的这个方式啊，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就之前农村有那个大院会养很多的家禽，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小鸡儿啊，可能也是不小心玩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就这个骨头折了。动物它是有天性的，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吃这小院里边撒在地上的啊黄瓜籽儿，它就专门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哎，就发现家里的这些牲畜啊，这个骨质都特别好。哎，骨折了就吃这黄瓜籽儿，就叨这个黄瓜籽儿。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比如说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腿折了、胳膊折了。打上这个小木板之后干嘛呢？把这黄瓜籽给它碾碎了煎着当药喝，这样的话补钙壮骨的效果特别好。

0: 是，
1: 就对于这个骨折骨裂的恢复能力特别强。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啊，通过提取黄瓜籽当中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钙元素，所以说这个黄瓜籽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补钙的这个
0: 领域
1: 当中，这是霸榜了好几年的第一位，
0: 是
1: 就是什么这黄瓜籽粉，
0: 纯天然的补钙方式、
1: 哎。现在很多的厂家把这黄瓜籽我通过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磨成粉，都是熟粉，直接拿这温水一冲，你直接一喝，咱每天也不用多喝，你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0: 哎，
1: 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得到一种天然的补充，一吸收一消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补钙就喝这个黄瓜籽粉，
0: 没错。
1: 而且黄瓜籽粉谁都能喝，小孩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家里的孩子将来能长个大高个啊，得给家里孩子来补钙，还是每天早上咱冲一杯黄瓜籽去喝。
0: 对，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人过35，关节补一补，身体出现退化了，我们体内的钙开始出现流失了，咱也可以每天喝一杯黄瓜籽粉。
0: 没错，
1: 那中老年人群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缺的已经厉害了，基本上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啊，得有7-8个都缺钙，咋办呢？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的啊，而且这还不是药，大家可以放心去喝。
0: 是，
2: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也是纯的黄瓜籽粉、什么叫做纯的？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只有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0: 没错，
2: 每桶呢就是500克一斤的，您每天呢来上这么2-3勺，不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老人，咱都能喝。今天团购的特价还特别优惠啊，咱们只要100多块钱，139，您就可以带回家足足6桶6斤的量。
0: 哎，
2: 各位啊，这市场上有这纯的黄瓜籽粉，你去打听打听，一斤都35-40块钱呢。咱们139带回家的可是6桶6斤的量，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赶快来打电话。
0: 我们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其实如果说到补钙的方式的话，咱们首推的就是黄瓜籽粉了，而且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纯的黄瓜籽粉，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1: 哎，你好。
3: 哎，对，黄瓜籽粉吧，我那年喝，就是
1: 怎么样？
3: 补的挺好的。
1: 挺好的，你买的是咱家的吗？
3: 啊，对对，你家的那个是纯的。
1: 纯的，对。
3: 所以吧，我就想买点儿啊，买点纯黄瓜籽。
1: 行。
3: 哈哈，你再给我来一套吧。
1: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看看咱家配料表，就是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0: 是。
1: 因为咱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黄瓜籽粉的产品也是很多的。
0: 非常。
1: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购买过之后呢，他为什么不喜欢？就是因为现在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有添加的，比如说给你添加点蛋白质粉啊，给你添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啊，他觉得我不需要，我喝这个黄瓜籽粉我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补点钙，我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总缺钙，我上医院检查我就缺钙，每年叫我打钙针，然后我还得吃钙片，然后这骨头还不好，还是没劲儿，总感觉说这个使不上劲儿似的哈，腿酸咋办？您就吃点黄瓜籽粉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听着节目的同时做一下自查，比如说有没有抽筋的情况啊，这小腿肚子啊，包括咱这个手啊胳膊啊腿啊脚啊，这都容易出筋儿，这是典型的缺钙。再有呢，咱们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有没有脚后跟疼痛的感觉，这也是典型的缺钙的情况。而且缺钙严重以后，不单单影响你的骨质骨骼，还影响咱的牙口。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群体那牙是不是特别不好？
0: 对，一点一点的
1: 掉，跟咱们这个钙啊
0: 是不是
1: 也都是有关系的。而且我告诉各位，老年痴呆其实这都跟这个缺钙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补充好了。
2: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平均1桶1斤，纯的黄瓜籽啊，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才合到23.16块，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0: 是的，
2: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款黄瓜籽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就是纯的黄瓜籽粉，所以大家也不要问这个掺不掺糖，有没有加糖哈，绝对没有加糖啊，咱们是纯的黄瓜籽粉，就是精选的东北的老汉黄瓜，给您用破壁的技术打磨成的粉，您每天冲一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方式，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

0: 800-313-1400，800-313-1400，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1: 你好，
2: 你们好，
1: 哎，你好，
2: 黄瓜籽粉我去年买，那这还是纯黄瓜籽的吗？里边有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咱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也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咱家是纯黄瓜籽粉，而且纯黄瓜籽粉卖的好，认的也多。
2: 对对，是是，我就喝的是纯的，
1: 就纯的。
2: 那行，那给我也来一套，
1: 来一套，没问题，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黄瓜籽粉呢，它是属于纯天然的，家里孩子啊、中年朋友、老年人呢、我们一家买回去，全家人都能补钙，保护我们骨质健康。每天喝上一杯，包括家里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这骨折了啊、骨裂了，这在家养病呢，您让他喝点黄瓜籽粉，你看看是不是有助于他的这个修复，有助于他的一个恢复。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黄瓜籽粉呢，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
0: 没错，
1: 看到货了以后配料表，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我们的黄瓜籽呢，全部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0: 是的，
1: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400-800-313-1400，400-800-313-1400，800-313-1400。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1: 你好，
0: 订黄瓜籽粉呢？
3: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啊。
3: 对，你好，我今天问一下，这是补钙的吗？我看我家邻居骨折了，就喝的这个来的。
1: 对，喝这个行，补钙壮骨嘛，骨折喝这个特别好。
0: 是
3: 啊，那我不是骨折，我就是缺钙，
1: 就缺钙。
3: 这两年嘛，都打那个钙针呢，我就寻思想补补钙。
1: 想补没问题啊，岁数大的、骨质疏松的、容易骨折的，像咱们这缺钙的都能喝啊，它就纯天然的黄瓜籽儿
3: 啊。那行，那我要一套，
1: 要一套，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还有1分钟抢购时间，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打电话。
0: 是最后的抢先机会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400-800-313-1400，400-800-313-1400。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1: 是啊，你好。
4: 哎，你这是1桶1斤吗？
1: 肯定足斤足两的，一斤的。
4: 哦，那你这个还要算下来，还真是挺便宜的。
1: 便宜啊！
4: 我看吧，这打的那个纯黄黄瓜籽粉呢，都挺贵的呢。
1: 贵的哈。
4: 那你啊，对呀，那我这要一套吧。
1: 要一套，
4: 看看。
1: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0: 今天是6桶6斤，只要139块钱。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400-800-313-1400，800-313-1400。
5: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各位好，早上的8点钟，今天呢进入到11假期的第4天了。此刻呢，我们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关注到，目前市区内各条主干路街的车流量开始呢呈现一个递增的趋势，但整体井然有序，平稳可控。我们关注到后沿高速口的双向进出车辆也并不多，但是呢，因为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呢有降雨，目前的路面湿滑，提长高速、沈海高速、石河至理官路段、鹤大高速荆州南至皮口段、大窑湾疏港高速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市内的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信息闵阳编辑播报。
7: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8: 金秋揽胜，冰城逐梦耀荣光。
7: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8: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7: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8: 1号，最美中国红。
7: 2号，豪迈大东北。
8: 3号，最爱是大连。
7: 4号，燃情东北超。
8: 5号，决战梭鱼湾。
7: 6号，假日慢时光。
8: 7号，平安回家路。
7: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8: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